0: 他就是小温柔了一点点嘛、哦、那我们就也温柔一点行不行？
1: 好的呢
0: 啊，好的。那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啥呢？就是专治不开心的越听越欢快的越唱越快乐的歌。
1: 喂，
0: 哇，我跟你说，我们如果说大家同学聚会啊，哎、嗯、同学聚会，昨天那个高考结束，你说是不是多少人都在KTV 唱歌啊？
1: 就
0: 是，
1: 是
0: 不是？
1: 我觉得那个时候不要出去添堵了，因为大家，你像那什么什么万达呀、啊，各大商场啊，
0: 嗯、
1: 就是那些饭店呢、啊
0: 嗯，
1: 基本都是爆满。那这个高考结束了，大家如果还躲在家里边的话，那真的是没啥生活了，真的。
0: 哎，那这时候真的要好好放松一下。其实我觉得哈，那个时候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回家先睡个觉再说。嗯、我觉得孩子们读书真的是太辛苦了，
1: 是是是、啊，
0: 就是没日没夜的呀。
1: 对啊，
0: 对吧？啊、
1: 嗯，我们昨天还说呢，高考哈。嗯，高考好，有的人就是说回来睡他个一天一宿。
0: 哎，一天一宿怎么够啊？
1: 也不够哈，
0: 一定要三天三宿，
1: 三天三夜嘛，
0: 三天三夜。
1: 哎，怎么能把我叫醒？反正就是。一定要把自己内心当中所有的那种负担啊
0: 啊、
1: 全部给它
0: 卸
1: 下来。
0: 对对对，没错了。嗯、所以呢，既然已经考完了嘛，咱们就等结果了，是不是？
1: 是、啊。
0: 相信大家都有一个好的成绩。
1: 就是。
0: 哎，那咱们刚才说歌，为啥就转到这儿来了呢？
1: 因为我们的歌啊，一直都在说、孩子们高考完了、我们要送给他们一些励志的歌曲，让他们听起来就能很开心、对不对？忘记了所有的之前的好求学之路上的所有的坎坷。
0: 是的，是的，
1: 是不是满怀希望、憧憬未来？
0: 嗯，刚刚呢，我们群里有个朋友，就是老朋友了啊，
1: 谁呀？
0: 不颠啊，他说呢，
1: 不颠
0: 就是来一首《红日》，好不好？
1: 啊，没用，谁叫不颠呢？
0: 林不颠啊，就是我们的老听友了，已经是
1: 真的不颠吗？哎，
0: 他终于找到了组织、
1: 哎，
0: 回归到我们的群里来，我们欢迎一下，
1: 欢迎你，
0: 欢迎，
1: 这是橙子是吧？
0: 对呀、
1: 啊，他叫啥呀？橙不颠。
0: 对，他叫林不颠、
1: 你咋我咋看不着他呢？我看到的是什么橙子车？
0: 对对对，
1: 啊、
0: 他就是橙子车、
1: 啊就是
0: 他是吧。对对，
1: 啊、
0: 他后面他问说林不颠还记得不？记得呀，
1: 哦、
0: 确实记得，好多年了。
1: 太想你了，你知道吗？太久了。
0: 你别把人给吓跑，
1: 我都想你想的我都真的想不起来了，我的。真的想不起来了，那不颠、啊、
0: 你说的人多么的伤心难过呀，赶紧的来一首歌就是安慰一下啊，
1: 安慰一下吧、就是送上一首红毅吗？
0: 红毅赶紧找出来啊，
1: 红毅、
0: 那同时呢我们就是邀请大家参与我们的互动啊，然后呢我们今天参与互动还是会送上阳光运动亲子乐园的通用门票，
1: 就非常非常的喜欢、
0: 应该是此处有掌声，
1: 掌声
0: 啊，
1: 大巴掌给你一下。
0: 啊，红日来了吗？
1: 红日吗？
0: 嗯，
1: 已经准备就绪。
0: 好嘞，马上来，
1: 走你。
0: 哎，你看这音乐一起来，马上是振奋人心。
1: 摇起来，亲爱的朋友们呐、跟着我
0: 一起来相会。
1: 来的，
0: 能唱出几首歌？
1: 梦愿走进高考，祝你祝愿买起买。
0: 哎，我发现你一激动起来，就是很喜欢把这个麦给遮住，是不是？为啥呢？抓住它是为啥？
1: 抓住歌曲的音儿。
0: 他
1: 怎么没变？你知道那些歌星
0: 飘走吗？
1: 就那些歌星唱歌都是要这样子，一个手在这儿，一个手在这里，拿得很帅酷啊！是吧
0: ？DJ 又现身了。
1: 对。

0: 跟你说，粤语真的是我的痛啊！
1: 是吧？谁的痛？我们的痛。
0: 是我的痛，
1: 我们大家都痛。
0: 我就一碰到粤语的歌，除非说我真的是非常认真去学它了，要不然的话我真的不会唱了。
1: 我跟你说，
0: 旋律会再好听，我也都唱不了，非常心痛。
1: 我跟你讲啊，我跟你说啊，就是这个粤语哈，它不是说你会与不会，或者说的好与不好，标不标准，只要你有这个心，你有没有那个胆，你就放心大胆的去说。唱
0: 对不对都不管他，
1: 不管他标不标准
0: 啊，
1: 你就给他唱完
0: 啊，要这样子啊，
1: 你就是那个最靓的仔，不用去管别人，他们都懵了
0: 啊。

0: 哦，你这唱的是啥语言？
1: 唱的对吗？唱的是啥呀？
0: 是刚从火星
1: 回来。不行你来，是不是？不服你来。
0: 那行，那来你来，你来交给你好不好
1: ？OK。嘿，一生之中兜兜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

0: 我觉得我们这个直播间还要装一个那个放大镜啊，有没有？就是可以看到主播的任何的微表情。
1: 我一直都觉得哈，我们这个摄像头应该在我们正前方，你知道吗？我们两个人呢，就是跟着他来跟着互动，然后我们两个还有个交流，在这个地方我这没有办法去展现一个真的我爱。
0: 就是真爱没有办法，
1: 就没有办法体现。我这个侧脸对着大家，我在这边开开心心，我还不能这么说。
0: 就一鸣哥怎么表现表达自己对大家的爱呢？
1: 没得办法嘞，
0: 一定要正视你是吗？
1: 对不对？我一非得让我斜视你，我斜眼看你。
0: 我就喜欢这样，为啥呢？这样就把我给挡住了。就看不见我，看不见我，
1: 这
0: 挺好的，
1: 多可惜呀、
0: 啊！多好、啊，
1: 那么好看的女生，被大家看一看。
0: 哎呀，接下来我们要听的啥歌？
1: 我不知道。
0: 啊，高二说了，伤心的时候可以听情歌，欢子的。
1: 伤心的
0: 不是听慢歌吗？
1: 啊，对呀、啊。
0: 哎，怎么是听情歌呢？
1: 伤心的什么文？
0: 伤心的时候可以听情歌。
1: 时候哦，还
0: 是吧，有这首歌啊，
1: 欢子、啊。
0: 哎，我怎么记得是那个什么听慢歌呢？
1: 那是五月天的。
0: 那是什么听慢歌？
1: 那个叫
0: 开心的时候听慢歌、啊、
1: 不是伤心的时候听慢歌。
0: 那这个是伤心的时候可以听情歌、哎、
1: 我们先听一下情歌好吧、
0: 啊、好，
1: 一会儿看看有没有慢歌给大家放一下、啊、
0: 到底有多伤心呢？
1: 来，欢子，欢迎您。哦吼，
0: 哎，
1: 我的天哪，这是网络歌曲吗？
0: 嗯，
1: 这不是就是网络的那个什么什么那个求佛的那类的那个歌曲的那种感觉啊，也不能是口水歌，就是当年的网络歌曲。
0: 当年
1: 你看看
0: 听过没？有没有听过？
1: 有没有郑源的感觉？
0: 有、
1: 嗯、你看看
0: 一张嘴就会唱是吗？
1: 哎呀哈，感情太过脆弱，
0: 难过的时候没人安慰。好，现在一鸣哥开始投入了，渐渐的投入。听着度过，副歌应该会熟。伤心的时候可以听情歌，嗯，对吧？听到副歌的时候就不用怀疑自己了。

0: 是你听到他的声音呢、啊、就有点找到了当年呢听那个什么别说我的眼泪你无所谓啥的之类的那种感觉、啊、
1: 嗯对，
0: 然后再不就是郑源的那个我不后悔什么，
1: 还有老鼠爱大米算吧，
0: 你什么什么那歌、个、就对，就是老鼠爱大米那种感觉、
1: 嗯、
0: 是吧、
1: 嗯嗯、
0: 你等我流泪头也不回，哭过了心甘了心酸怎么会，是不是就是那种感觉，
1: 是是是
0: 完全
1: 就是这个味儿，
0: 哎
1: 嗯，
0: 越多感情太过脆弱难过的时候，
1: 哎，我发现最近就是这种嘶哑的这种声音啊，真的烟嗓啊还是很诱人的，非常有魅力。
0: 那个给大家解释一下，最近的嗓子的状态啊，就因为这个敏超给我闹的呀，一直都属于在这不断的闭合当中，你知道吗？所以说呢，
1: 就是好不容易
0: 好
1: 差不多
0: 了，
1: 然后又来吼一嗓子，
0: 刚好了，哎，下场敏超来了、
1: 啊，这次可以休息个
0: 快一个
1: 快
0: 一
1: 月
0: 啊时间，我会调整自己啊。微微的

0: 吃的还不错呀。
1: 五月天的时候，伤心的时候不要听慢歌啊。啊，是这样子的吗？
2: 是吧、啊、伤心的时候不要听慢歌吗？
1: 哦，然后呢人家欢子就告诉他，那听啥呀，伤心的时候可以听情歌啊。哦，这是上下文的语境了是吧。
2: 曾涛还推荐了一首《这个冬天不太冷》，
1: 这个
2: 我怎么想起来这个杀手
1: 不太冷？对呀、啊，我刚才看成这个杀手不太冷了，果然
2: 吓我一跳。
1: 哎呦，这个冬天到底冷不冷？
2: 来，又是神曲，来听听看。
1: 这个冬天
2: 冷不冷？哎，夏天是来了，冬天冷不冷还不知道、啊。
1: 不太冷，张学友的吗？
2: 嗯，是吧？这个冬天不太冷，哪个版
1: 太冷？跳绳神曲。
2: 嗯，
1: 真的假的？
2: 谁唱的？
1: 张学友。
2: 那赶紧的，张学友的歌上。
1: 走你。你确定这是
2: 咋唱啊？他这歌我咋没什么印象呢？
1: 怎么又是跳绳神曲啊？
2: 好久以前的歌。
1: 我看看啊。
2: 这应该很多年前的专辑吧？很多很多很多年前。嗯，爱上你气温也突然为我骤暖，风也未流动。
1: 这个节奏到底是个啥？
2: 听。
1: 哎呦。
2: 嗯，这首歌我真的，对于喜欢张学友的人来说，我觉得我可能还不够喜欢他，所以这首歌我是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印象。
1: 不是这个是吗？
2: 啊，不是这个吗？对，他说对，不是这个。
1: 我们已经颠起来了。
2: 嗯，他已经颠起来了，不是我。没有我们。

0: 现在听到这就有印象了，
1: 这没错了嘛，是这个了，是吧？
0: 有印象
1: 跳绳的时候，当当当，
0: 高说好冷。哎，说到冷的时候，我总是会想起哪个哪谁，你知道吗？
1: 谁？
0: 寒号鸟。
1: 什么鸟？
0: 寒号鸟。记得吗？小学学过的文章，哆啰啰，哆啰啰，寒风冻死我，明天就垒窝，记得吗？妈呀，没上过学啊？
1: 我们
0: 跟我不是同一个年代的。
1: 我们上的是同一个学吗？
0: 不是，应该不是的。
1: 啊、什么寒什么鸟？
0: 寒号鸟？
1: 没有啊，你们福建那边是不是那个跟我们北方那个东北啊，是不是那课程的课文不一样啊？
0: 课文是不太一样吗？
1: 我们学的东西是不一样，可能是
0: 有可能，
1: 有可能哎、嗯，因为我们当时那个就是，
0: 因为你还有什么
1: 教材不一样了？
0: 几年制来着？你那还
1: 我那还是五四制的呀？
0: 对，你那五四
1: 五四制
0: 还有
1: 四六三制？
0: 对，
1: 我们是同时进行的，
0: 我们就没有四过呀，就初中我是没有四过的。
1: 对，我跟很多人说过，嗯、我说我是五四制，我小学上了五年，初中上了四年，很多人很不理解。
0: 我们是有小学五年制。
1: 然后你初中就上三年吗、嗯、那是九年义务教育吗？
0: 对啊，但是我们
1: 那你们是八年吗？
0: 但
1: 你那九年怎么来啊？
0: 为啥但是我是五年制毕业的呢、
1: 啊、对呀、啊、为啥呢？
0: 为啥呢？
1: 所以你少了一年就不是九年义务教育 啊
0: 可以好好探讨一下。
1: 对不对？
0: 好吧，那还是要提醒一下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啊，如果说想和我们聊天、嗯、一起互动的话，别忘了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1: 明德广播电视台，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号里边的两个、
0: 哎、是的，可以和我们聊天啊、嗯、对，今天我们聊的是什么呢？就是听了特别欢快、嗯、特别开心的歌啊、哎、可以专职不开心的歌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1: 是的是的是的、嗯、而且呢我们这个节目啊就是那种专门给大家那个答疑解惑，如果是你们不开心的话、嗯、一定要告诉我们，让我们开心一下、啊、
0: 是的没错。专治不开心的歌，你会想到什么歌啊？
1: 专治不开心吗？穷开心呢、
0: 嗯嗯，穷开心呐、
1: 啊，对不对？啊，小小的鬼儿啊，大美女啊，嘻嘻哈，我们穷开心、嗯、
0: 啊！那一会儿我们一定要来听一下啊，
1: 可以啊，
0: 听一下这个穷开心啊，
1: 来给这个大家像继续跳绳，让他们跳一会儿。嗯、
0: 好嘞。Aquí estoy. Ay,
1: le gusta tú. Bueno, cosa.这个节奏啊，怎么跟那跳绳结合起来啊？就这个节奏吗？是不是太慢了？
0: 后面可以跳快啊，副歌的时候就快起来了。
1: 是啊，

0: 这快慢结合的一首歌哈。
1: 到这里的时候就真的是有听过的了。
0: 嗯。哎，不错啊，就是快慢结合，确实啊，你一个跳绳跳了那么长时间了，让你休息一下，跟着缓缓的音乐啊，咱们走一会儿，休息一下，慢下来，然后准备音乐起来，哒再跳起来。
1: 嗯，跳绳是吗？
0: 啊，对哦。
1: 啊，先预热一下。
0: 啊，对，先让你缓一缓，然后跳了个200下，该休息一下，一组了嘛，然后再来。
1: 你咋那么贴心呢？
0: 对啊，所以说这首歌啊，这个冬天不太冷，送给我们那些喜欢跳绳的朋友们。
1: 好，那接下来要送上的是啥歌呢？五月天的《伤心的时候不要听慢歌》吗？
2: 不要了吧。
1: 我们听你刚刚说的《穷开心》吧，好不好？一起开心一下啊！
0: 开心一下啊！
1: 穷开心、啊。
0: 还有那个什么洗刷刷啥的那个。
1: 洗刷刷，洗刷刷。
0: 对。咦咦。
1: 哇，好可爱啊！噔噔噔噔。

0: 是谁家的小谁？
1: 身强赛过火力魁，貌美胜过猛张飞。人间花千两又黑，是走南闯过北。谁是楚中有八岁？啊，头若水，河边冒地雷，经过醉。可是很憔悴，是马来仙人醉。你是西山挖过煤，还是东山见过鬼？人生苦短累。

0: 啊，这首歌也挺适合跳绳的呀，这节奏很快啊。
1: 那这个如果慢的应该是这样
0: 啊？对呀、啊，他这个就是嘻嘻哈哈，我们就
1: 快了，要不然就是很慢，
0: 我就累死了就。我是谁家那小三，哎那来，我靠你，哎呀，就起飞那种感觉是吧？
1: 对，已经起飞，
0: 就跟螺旋桨似的，嘟嘟嘟嘟嘟嘟，整个人飞起来了就。
1: 你看人家曾涛一跳就是半个小时，嗯，太能了，
0: 牛啊！你别说半个小时了，我半分钟我都跳不了啊，真的。

0: Yeah， 好了，各位小伙伴们，11:29了、
1: 马上是定点的广告了。
0: 对啊，饭点快到来了啊、
1: 是，我们要回到视频号直播间和大家聊一会儿。那当然，如果说你有歌要推荐啊，可以让我们开心起来的歌。
0: Yes。怎么办呢？就是直接在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给我们互动，给我们留言。
1: 是的，那就可以有机会获得阳光运动亲子乐园送上的通用门票。
0: 嗯哼，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会给大家送出3份啊。当然了，如果说你们中过奖了、那我们送给其他的朋友喽。
1: 是的，你也可以分享到朋友圈，让你的朋友们来参与啊，是不是？接下来不是我们的暑假马上就要来了嘛？
0: 对，
1: 就想着带孩子去亲子户外运动一下，哎，这个地方就很合适了。
0: 没错了，我们走远门，出远门，咱们。没那个精力，怎么
1: 主要是天气热呀、对不对，
0: 我才不去呢，就在家门口、
1: 就在家门口，而且它有一个就是是水上乐园，
0: 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吸引
1: 孩子们，特别喜欢的，
0: 你说孩子们了我都很喜欢、
1: 是吗？所以赶紧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啊，来视频号直播间啦、
0: 好的，咱们稍后见了啊、
1: 稍后见。
2: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0: 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0: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3: 一路好心情当然要嗨哟。这里是你的娱乐能量站，一路好嗨哟。
2: 你想用一首歌点燃整个车厢，
1: 我当初明月怎清风，一身坦荡如城门少年郎，
2: 用一部电影穿越奇妙世界，
4: 我是亿万富摊牌了，
5: 爽。
2: 还是用爆笑综艺甩掉所有烦恼，
6: 糟糕，你是真的广东话，绝吹一支手啊。
3: 不管你在路上在休息，只要打开一路好嗨哟，一键点歌，大片解码，快乐直送，
2: 把你想听的歌想聊的影踪通通告诉我们，这里就是你通往快乐的专属导航。
3: 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一路好嗨哟，每个工作日上午11点，让我们一起嗨哟到底。
7: 好了，各位小伙伴们，11点41分，欢迎大家在8点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
8: 一路好嗨哟，
7: 我们是圆圆
8: 组合。能改一个吗？
7: 不能，
8: 受得了？
7: 不能不能不能，我们圆圆组合真的很贴合，
8: 很形象。
7: 对啊，我们现在呢就让立了一个我们的个人的 flag， 然后呢等到
8: 受得了，
7: 等到我们
8: 他受不了，
7: 然后我们两个瘦下来的时候再说到哎圆圆组合的时候，让大家一看，哇呀，你们两个
8: 哪
7: 儿圆
8: 了，
7: 对不对？
8: 就知道你想的啥，
7: 就要这个反差感。嗯，
8: 居然一进来就是，哎，圆在哪儿呢？
7: 啊，圆
8: 圆组合哪儿圆呢？
7: 哪儿圆呢？眼睛圆呢？
8: 眼睛确实
7: 不告诉你们，你管我哪里圆。
8: 好了，那电波端的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和我们进行互动
7: 啊。
8: 今天互动的话题是专治不开心越听越欢快越快乐的歌，来分享一下。
7: 是的，我看到有很多的朋友啊也是跟我们分享了一些歌啊，包括还有一些刚刚关注我们的朋友啊，你看有什么什么宫城庸
8: 啊，
7: 还百合花啊，这个是新来的朋友们，我们没有见过。
8: 为啥在里边都不说话呢？
7: 你为什么都在里边不说
8: 话？就大家来了就说句话呗，
7: 就是啊，
8: 是吧？就跟我们好好聊聊
7: 啊，
8: 有什么好听的歌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你特别喜欢的
7: 啊？对啊，咱们一起来追忆一下吧。
8: 对，很快乐的歌，我觉得还有一首叫《分手快乐》。
7: 就是我就像我们那个广告似的，是吗？那个主持人，我分手了，但是我想点一首好日子。
8: 好日子，明天是个好日子，
7: 因为明天会更美好，是吧？会更好。那我们这来什么？来好日子，不是来啥歌？来个
8: 之前我们说啥歌来着？忘了。
7: 就是分手快乐吗？
8: 啊，那歌真的没有很快乐，
7: 没有快乐。
8: 他虽然说名字叫分手快乐，是吧？
7: 啊，那我们就
8: 想到了啥来着？
7: 选个什么歌呢？
8: 那就倍儿爽吧。那大张伟的歌其实我觉得真是挺开心的，他的歌
7: 我以后又想听那白小白的人生路漫漫了。
8: 我也想听那个邓紫棋的歌。
7: 哎，对，邓紫棋，来邓紫棋的歌，
8: 老邓啊，
7: 泡沫嘛，好吧，
8: 泡沫这首歌听了会开心吗？
7: 开心，我就
8: 他有一首叫什么远什么来着，
7: 什么
8: 多远都要在一起，好像
7: 哦，就是多远都要弄死你那个。
8: 之前我上节目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哎，我们很久没有听邓紫棋的歌了，让我想起他的歌。我说那
7: 什么歌呢？
8: 还是什么远都在一起。

0: 对，
1: 他那个
0: 人家正在深情的时候，
1: 他那个野字发的音是，真的很唱的呀。
0: 他是真的，他的歌好难唱啊，到高音的部分根本就不是人唱的。
1: 对对，神呐、啊，
0: 对，
1: 是啊，邓紫神。

0: 再远都要弄死，
1: 都要在一起。
0: 哦，真的有这歌嘞、嗯？
1: 真的真的。
0: 多远多远都要在一起，嗯、我觉得。
1: 你到底要改几个名儿？
2: 嘿，为什么难过
0: ？Come on, baby， 准备来了。
1: 好，收，开始收啊。这歌不是谁都能唱的、
0: 啊、哇，这个嗓子真透亮啊，
1: 对，他歌都这样，嗯。

0: 接下来我们把这首多远都要弄死你送给大家。
1: 多远都要在一起。
0: 那在一起吗？在一起。
1: 嗯，
0: 弄死你。
1: 这首歌也很好听，就是邓紫棋好多歌都很好听，然后还有阿琳的歌也非常好听。
0: 阿琳呢？
1: 对，
0: 阿琳的歌一会儿也可以听一下啊。咱们今天呢多给大家送点好听的歌曲啊。
1: 是是是。

0: 那好好听哎，
1: 是吧？
0: 是的，好好听的歌，我听过。
1: 就突然间旋律就出现在了脑海里。
0: 对啊，就是这名字有点忘记了。欢迎海纳百川，欢迎你啊！
1: 欢迎好多的新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啊！
0: 哎，欢迎他又走了。
1: 对，大家经常都是来闪现看我们一眼，
0: 看看
1: 到底有多想我们啊？
0: 我们还是要特别的感谢曾涛。
1: 为啥呢？
0: 因为他从来都是不离不弃，
1: 始终如一日的，就是、
0: 啊、每天呢只是针点都会在我们节目里面。有的时候呢，我们的状态啊，就是我们心情不好，我们很难受。
1: 你啥时候心情不好难受？
0: 啊、
1: 我咋作为搭档都不知道呢？
0: 然后
1: 坐你旁边
0: 我又不想唱歌，又不想说话，
1: 啊、然后曾涛来说来唱
0: 是是，然后我们就给大家多分享点歌。然后但是呢曾涛呢每次都特别理解我们，然后呢时不时的跟我们聊聊天，然后有的时候就是默默的在这守候着我们，
1: 默默的支持着我们、
0: 哎、对，
1: 嗯，
0: 感谢。
1: 有点冷场。
0: 没有，我刚才想说我感谢你八辈祖宗，后来就一样。
1: 能收回去吗这话？
0: 能、啊、
1: 你刚不是不想说完了又为啥又说出来？
0: 我就硬生生的给我收回去了吗？
1: 硬生生又说出来了不是？
0: 那好了，我说错了吗？我代表八辈祖宗感谢你吗？
1: 我真的，你小心被封杀。
0: 那个这个我没有说脏字儿，是吧？没有扣钱、啊、
1: 还很有礼貌是吗？
0: 对，我感谢人家嘛。

0: 我两个人疯了。
1: 就光选那个高音的部分差一个字儿。
0: 对。
1: 飞翼。
0: 哇。听个谁的歌呢？接下来。
1: 不要离开我的回忆。
0: 听谁的歌呢？接下来。
1: 你想听谁的就听谁的吗？
0: 那我也不知道呢、听个哪个明星的歌曲呢？这首。听男生女生的，那你觉得？
1: 曾涛说不客气，你看人家多有礼貌啊！
0: 不客气。Thank you very much. No, no title. It doesn't matter. My English is
1: better. 行了，赶紧的说国语。
0: 我英语还
1: 听懂，
0: 听不懂。那个
1: 还谁的？
0: 谁的歌好听啊？曾涛，你想听谁歌？我给送给你一个。
1: 对呀、
0: 好吧，
1: 就专门的来一首你喜欢听的，好不好？
0: 是啊。
1: 听，但是不要太伤心的啊。
0: 海莱阿木那怎么样？
1: 那啥歌啊？
0: 海莱阿木那好多歌、
1: 我记得原来有听过一首啥歌来着？
0: 是海莱、我看海莱阿木的《西流儿女》吧，好吧。
1: 行，
0: 《西流儿女》我这不知道现在能播啊，来，这很好听，我是很喜欢，来听一下啊，走你。但是呢，它的这个旋律啊，基本上就总是那几个，你听一遍这首歌，你就会
1: 唱 了。
0: 对，听一下来。
1: 是不是之前你有推荐给我听过？
0: 啊，爷啊。
2: 你看天色又在远处落下，寂寞的颤抖别天边晚霞，迷茫的
1: 我觉得这种就是属于神曲类型、
0: 啊、
1: 就是你听完一遍就在你脑海里挥之不去，都是一样的调。
0: 对，
2: 昏暗的灯临醒我的惆怅啊，

0: 觉你声音有点哑，以后跟他更契合。
1: 就是子山哥呀，
0: 就显得特别温柔。
1: 我就是个温柔的人，温柔的男人，男人。

0: 听到我的笑了吗？
1: 啊，听。
0: 太吓人了，
1: 不要嘲笑我啊。
0: 等一下等一下，听节目说这俩谁呀？
1: 就是我们作为搭档的，只要要烘托，要怎么样，托举，
0: 你知道吗？
1: 要托举，不能、不能嘲笑。
0: 咋就不能嘲笑了？我就嘲笑。
1: 唱一个嘛，你现在会了？
0: 不会笑，不会看不见字儿。
1: 摇晃，哎，
0: 摇晃。
1: 偶尔想你为我披件衣裳。弹起

0: 还有你的万水仙山也很好听，就是海拉木的，
1: 没听过吗？
0: 就是那个哇曾经
1: 能唱整首吗？你就唱三个字儿，我怎么能听出它的旋律？
0: 我曾经等过你
1: 啊，这个是的是，哎，其实我知道了，不要唱了，
0: 是不是？
1: 我要等本人唱，
0: 还不如见一面，哇，最好听。
1: 那他的歌真的好多歌，其实是听过的，是吧？想过满载容易回到家乡。这肆意的风压满了海棠。你看说完以后是不是把曾涛给吓跑了？
0: 没跑，我们曾涛
1: 那他为啥都没有回复我们？
0: 人家就是在默默的听着我们两个在这掰头。
1: 我们有掰头吗？
0: 没有啊，就是我们两个人在这
1: 当方便你在头，
0: 对不对？给他听歌呢嘛，很好听的歌我们都静静来听。
1: 好吧，那我们最后一首
0: 不如见一面嘛，好不好？咱们曾涛，咱们就不如见一面嘛，行不行？我把玲玲送给你。
1: 啊，
0: 那不要，那我舍不得。
1: 我是你搭档不？
0: 是亲搭档，
1: 是圆圆组合的小圆圆吧？
0: 是啊，大圆圆，大圆圆。
1: 那你是特圆圆。
0: 我来听一下，不如
1: 好吧，
0: 见一面。
1: 好，那最后送上就是这首歌了。马上呢，节目就结束了啊。
0: Yes， 这首歌他跟那个
1: 不如见一面，
0: 他跟那谁唱了？就是那个好像单依纯是不是？他们好像唱过这首歌，好像。是不是
1: 超好听？我跟你说。

0: 深情的男人。
1: 他们俩是有合唱过一个版本，我有看到过，他们眼泪都直流的那种。
0: 对啊，
1: 真的太深情，
0: 就那眼睛都拉丝了，你知道吗？
1: 哎呀，太好听了。
0: 对啊，就是参加了一个就是跨年的一个演唱会是吧？相濡以沫的那几年，不顾一切。这他日本是发音，你知道吗？他唱歌的方式都是。

0: 好了，
1: 就是这么好听的歌有点舍不 舍不得，你知道吗？就是因为现在已经到59分了，我们的节目呢，就必须要结束了。
0: 对，我们不想破坏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画面，
1: 但是没有办法，时间到了啊！今天下午5点到6点，大家还可以继续来关注一下快乐下班路，一鸣哥哥依旧是陪伴大家的，好吗？
0: 好的，好的，
1: 好了，那我们就这样了，嗯。

0: 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开车是一门技术，开好车是一门艺术。马路008，
3: 车问浩东，无师自通。
4: 微信好友初寒提问：预算15-18万，有什么值得推荐的 B 级油车？
5: 要沉稳一点的话，可以选别克君威 1.5T 加 9AT， 稳定可靠，动力也够用。要性价比，可以看看斯柯达速派，辨识度虽然低一点，但是低功率版本的 2.0T 配七速的湿式双离合，很好上手，也很轻快，适合通勤比较顺畅的地方。年轻人可以重点考虑一下福特蒙迪欧，智能交互方面做得比同行的老车都好很多，而且硬件方面福特也非常舍得堆料。
4: 微信好友欧德提问：凯迪拉克 XT6 怎么样？哪个版本更值得购买？内饰什么时候更新换代？
5: XT6 最大的卖点就是它是最便宜的豪华中大型 SUV， 单从车素质来看，中规中矩，没有什么亮点或者突出点，但是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毛病，就是一分钱一分货的事儿。如果抛开品牌来讲，个人觉得它的价值体验其实不如同平台的昂科旗，推荐6座的入门版本。至于内饰什么时候换，目前还没有确切的消息。
3: 用车、买车、故障、常识，关于汽车的一切有问必答。

0: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读者朋友，还有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刘莎。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商务印书馆1897年在上海成立，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开始。目前出版书籍已经具备了工具书的王国、学术的重镇、博物的世界三大特色。跨越三个世纪，商务印书馆既成就了中国现代出版史上的奇迹，也是当代中国出版的品牌标杆。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是商务印书馆2026年5月双十佳图书共享阅读盛宴。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依旧是请到了一位专业人士和大家聊一聊商务印书版的这些好书，他是郑勇先生，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编审、中国编辑协会理事。郑总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读者朋友大家好。
3: 有请郑总来为大家发布2026年5月双十佳图书的书单。
4: 好的，各位读者朋友好。好，我们这首先呢发布是学术类十佳图书。商务印书馆每年这个学术大众双十佳图书20本书啊，包括五月这个，都是在当月出版的100多种新书好书里面精挑细选评出来的。那今天这个也是这个，尤其是感觉到五月的好书特别多，感觉到一点是不够使。那我抓紧时间啊，比如说第一种，学术类十佳好书的第一种就是现代汉语大词典，整个是5大卷16开本的。那这个里面就是刚才有一个话题，商务印书馆在今天的一个进入一个网络时代，甚至于 AI 时代，为什么还要孜孜酷酷的凝聚全国的最优秀的一个语言学家在一起做这个纸质词典？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为我们这个时代，也为未来，甚至为整个国家做一个最基础的正确的一件事情。如果这件事不做，那我们整个国家的这个很多词典工具书权威的都可以称为一个国典， 就是国家的语言基本规范。那这个现代汉语大词典，我们简称大现汉，它区别于针对的就是现代汉语词典，是从一个1978年已经40年了哈。那这个大现汉和那个现汉呢相比较呢，它是一个就是以确立词汇规范为宗旨的一个大型语文词书。这个是商务印书馆和社科院语言所前前后后经过了大概将近20多年合力打造的一个这个史无前例横空出世的一个大部头的一个重点，这个重点啊，学术重点重器，我们说成国际重器。就这本书回头我们再花时间重点给大家介绍这个词，这个大现汉到底有什么特点，它和这个现汉有什么区别啊。这是第一个，就大现汉，大家记住，这个商务印书馆除了一个现代汉语词典之外，现在今年出了一个大现汉，加上前面一本书叫现代汉语词典倒叙版，这两本大词典，这都是商务多年打造，所以今年是个大年，词书大年。对，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张元济年谱长编增订版全部3册，也是厚厚的一大函啊，16开的一个精装，这个大套书。这个书呢，其实是在那个91年就有过张元济年谱，后来还有张元济年谱长编，在这两套书的基础上，又做最新出版的一个修订增补的一个年谱长编增订版，3大本，就是前面是70万字，160万字，这个是210万字。我报的有规模，大家就知道它的体量有多大。那简单说呢，就是为什么这本书有什么价值呢？因为我们知道张元济和蔡元培是晚清里面的一个双子星座，都是浙江人哈，两个才子，同年就这个中进士，然后点翰林，然后戊戌变法，又是革这个维新党，然后说被慈禧太后有罢免的，然后呢，两个人一个去办了北京大学，一个办了商务印书馆，参加商务印书馆，所以他们两个商务印书馆和北京大学是中国近现代文化教育领域里面的双子星座。不是现在大家老讲这个清北嘛，清华北大，其实在历史上没有清华什么事儿，因为清华比较晚嘛，是商务印书馆和北大是一对 CP。 那这本书张元济年谱长编，就是从这个角度呢，他把张元济先生一生从他出生到去世啊，全部的生平，包括他的一个做的一些这个出版工作，也包括他的学术研究，包括古籍证文献整理很多工作，然后采用他的日记、书信、诗文，还有这个朋友之间的往来，在这个基础上综合的把所有的文献打集成。所以这本书对这也不仅对研究张元济先生是一个很重要的文献，而且对研究中国近代的出版啊、教育啊、文化学术都是极具价值的。这是张元济年谱长编增订版，是特别重不头的一个大书哈。这是这两本书给大家推荐的，都是大部头。那第三本书呢，是法国大革命史料与研究，这也是两本书。因为商务印书馆出版过的关于这个法国大革命方面的一个史著啊，翻译引进过来，尤其汉译名著这个系列就出了很多种。那这个呢是最新的，这是由吕一民主编、张弛执行主编的，属于法国思想与历史一译丛。那这两卷本呢，第一卷本呢是属于这个关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第一手的这个文献资料。第二卷呢是收录了当代学者，当然主要是西方学者哈，世界领域的一个西方学者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一个经典研究论文的一个集锦集成。那这两本书加在一块呢，其实是就差不多代表了一个在全球范围内过去200多年对法国大革命的一个研究的第一手史料和多维度的一个分析研究的一个学术成果。学术成果这里面包括我们知道的像那个乔治勒菲弗尔的这样的一些著名法国学者的一个作品论文啊，代表性论文都在这里面。这是一个关于法国大革命史料与研究的一个文献集啊，对这个法国大革命这个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关注这个。我们知道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这个俄国革命、中国革命，这都是属于世界里面五大革命，这很重要的一个。那下面一本书呢，是给大家介绍现代史诗从歌德到马尔克斯的世界体系，这个作者是意大利的兰格莫莱蒂朱康翻译的，这属于远读译丛啊，远读丛书。这本书呢，叫什么叫现代史诗？现代史诗我们一般讲就是区别于我们传统讲的英雄史诗或者民族史诗。我们知道，在这个古早时代，这每个国家不管这个荷马史诗我们不说了哈，中国其实每个民族地区，包括蒙古啊，包括西藏都有史诗，对吧？这是在文学史上都很著名的，中世纪之前远古都有的。那这个呢，其实是讨论从歌德到马克思，其实也就是从浮士德到百年孤独，来梳理这样的一个世界。 界文学这个现代诗，我们知道世界文学就是歌德提出的概念，
3: 嗯，
4: 就是歌德最早提出世界文学，提出世界文学之后，大家开始在那个基础上，大家开始有一个世界文学史，或者说比较文学这样很多的概念，都是以这个为基础的。那这个其实是现代史诗在作者看来呢，是产生于这个资本主义

0: 世界的一个世界体系。世界，注意，世界体系和区别于民族国家和单个孤立的国家是不一样的，因为每国家有每个国家的语言嘛，有他自己的文学。那现在如何把他们打通，如何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来关注，那这本书就从这个角度，他就用一个雄阔的理论视野提醒我们说，在伟大的文学形式中永远回荡着世界历史的深层节律，就是文学是和世界的一个变化和我们时代社会的变化它是相关联的，用文学视野。下面继续给大家介绍第五本书，是瓦堡岁月1919到1933，这副标题叫卡西尔论语言艺术神话和技术。这个作者恩斯特卡西尔，其实我们中国读者很多都是很熟悉的，即使不关心哲学不学哲学也很熟悉他。他是一个卡西尔，是德国的一个著名的一个哲学家，汉堡大学的一个哲学教授，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的一个主将。他编辑了康德著作集，就是在康德著作产生巨大影响的早期历史里面，卡西尔是很关键的一个人物。在之前呢，是上个月前两个月商务刚好也出版了一本书，卡西尔叫康德的生平与学说，我们也给大家介绍过。那具体讲呢，这本书就是写卡西尔是写于1919年到1933年，那大家看现在100多年前了哈。他在这里面是通过这个卡西尔收了他这个十篇重要的论文来讨论卡西尔对柏拉图啊、卢梭啊、迪尔泰啊、海德格尔，当然也包括康德哈，这些重要这个哲学家对他们的一个怎么说呢，解读与阐释啊，解读阐释呈现了这个卡西尔在马堡时期，这个马堡岁月是他这个特殊的马堡时期，马堡时期就指他1919年到1933年这段时间。
1: 嗯，
0: 其实马堡这个很著名啊，我们上次也介绍过，比如说艺术史家有一个叫潘诺夫斯基，他就是专门研究过马堡学派，那当然是从艺术史角度来谈的哈。这个里面当然这个领域很宽，就像副标题讲的语言艺术神话与技术啊，这是一本如果大家关注这个西方人文和哲学，尤其是对卡西尔感兴趣的，这本书不容错过哈。那么瓦堡岁月，卡西尔的第六本书是到底什么是艺术史，十个主题及事例，这个作者是瑞士奥斯卡巴茨曼等十位作家的一个合集。他这里面合集呢，整个是讨论一个艺术史的一个和十个问题，这十个问题呢其实都关注一个最核心问题，就到底什么是艺术史。我们一天天讨论艺术史，当然其他的也是同样的哈，比如说我们讨论哲学史、文学史、音乐史、诗歌史等等，其实首先有个原问题，到底什么是艺术史，就是这个对他的母题这个东西要从根本上去探讨。那这本书我觉得就是他其实是他去探讨这个问题了，十位艺术史家从古典到现代来提出十个问题，而且呢用丰富的案例来帮大家剖析，让大家了解说艺术史到底怎么回事，从哪来的，怎么回事，他关注哪些问题，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哎，我觉得这是这样一本书，翻译引进过的艺术史的一个理论学的一个著作，学术著作哈。第七本书《德意志史》也是特别值得给推荐，这里面涉及到两个问题。第一，德意志，德国啊，是一个我们知道在研究世界各国里面，德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国家，尤其是中世纪以后的德国。一个是方面，德国做出一个巨大的贡献，它的科学、艺术、哲学对世界做出巨大贡献，康德的、黑格尔都不用说了啊。第二个是德国，我们都知道一战、二战两次改变世界，这可以说在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两次战争都与德国有关系，而且他是发起者、肇事者，所以你从这一点也能看出德国或者德意志民族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民族，所以这本书呢也就很难写了。你如果把德国当成一个民族国家，研究在德意志民族这一个国家怎么回事，其实很难说了，讲不清楚。所以这本书的一个最大特点呢是，他虽然写了1500年的一个德国史，从中世纪这个6世纪一直到今天2024年哈，到当下，用一本书讲这个德国史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呢，它最大特点我觉得是，它是把德国放在一个世界体系里面，用世界体系、用全球的眼光来观察研究德国，德国的好多东西才能讲得清楚。你如果单纯从德国的一个民族和国家的一个内部去研究啊，你说这个6世纪怎么样，7世纪、8世纪、9世纪一路一那么讲下来，就讲不清楚的，对吧？包括一战、二战，你说对德国你怎么评判？德国人怎么看一战、二战和我们世界各国，包括受害国，包括离我们很遥远的第三方，客观第三方怎么看德国？所以这本书呢，它其实是这样的，既进了去又跳出来。所以我觉得是，如果大家想通过一本书了解德国的一个历史、民族、它的精神，那我觉得这本书是特别值得推荐的，《德意志史》第三版，德国的几位学者合作写完成的。
1: 哎，正在播出的节目是《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过后继续收听。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1: 品一年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那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2: 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刘莎。有请郑勇先生，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编审中国编辑协会理事郑总，来为大家发布2026年5月双十佳图书的书单。
3: 好的，各位读者朋友好，第八本书给大家推荐《剑桥伊壁鸠鲁主义指南》，这是英国学者詹姆斯沃伦主编的。那这本书很好玩啊，我觉得这本书呢，它是剑桥，它就是我们知道剑桥指南是一个普及入门读物，必读的基础入门书了。它这本书就是选了16位专家学者写了15篇导读文章，就是浅显易懂了，但是涉及到伊壁鸠鲁主义的各个方面，比如说它历史源流，它中国的解决方案，我相信对这个世界上也还是有参考意义的。所以这本书还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话题，很少有人做这方面研究。最后一本书，第10本书，学术书，是特别棒的一本书，凯恩斯文集第15卷，埃尔弗雷德马歇尔传。为什么说我们把这个大师文集里面单把第15卷拿出来呢？因为这个很典型的，它是一个经济学大家写经济学大家的一本传记书。这本书呢，不管是凯恩斯还是马歇尔，理论上凯恩斯马歇尔的弟子，他们俩都是一个，无论你怎么评选的话，在世界十大经济学家里面，他们两个一定占两席。所以这本书特别棒的一本书，就是凯恩斯写马歇尔，关注经济学和经济学史的这个读者，这本书是特别值得推歉的。凯恩斯文集第15卷，马歇尔传。
2: 接下来我们有请郑总来发布商务印书馆2026年5月双十佳图书的大众类的书单。
3: 那下面介绍商务印书馆5月的大众类图书10大好书。相对而言，大众类图书呢，就是可能大家这个读者面就更宽，这个受这个专业受限程度更小。第一本呢，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需要一个图书馆吗》。这是其实是为了纪念已经去世10周年的一个艺术史家黄专先生，专门做的一本这个艺术史一个探讨集。前面我们知道就也介绍过一本从翻译引进的，叫《什么是艺术史》，那这个很相似啊，这是中国学者的，是范锦荣先生和严善纯、范白丁他们3位合编的。第二本书是我们自然文库的一本新书，叫《万里追蝶记》，蝶就是蝴蝶的蝶哈，《万里追蝶记》，从墨西哥到加拿大的骑行冒险，作者是美国的萨拉戴克曼。这本书是萨拉戴克曼他用了这个将近1年的时间来追踪，花了10000多公里来追蝴蝶的故事哈。骑着自行车追蝴蝶，跟着蝴蝶迁移，完整的一段旅程。第三本书呢是《骆驼日记》，徒步纵穿肯尼亚，这个作者是麒麟，是一个中国人，他的人生遇到非常低谷的时候，他一个人用一个陪着骆驼的陪伴和一个当地的一个黑人向导陪伴着他一块穿越肯尼亚，很多冒险。对，这本书是非常好的一个旅行文学，当然更重要的是给我们的启发是他对我们这个人生的一个态度和我们的这个现代社会的一个思想，能起来一个很多的启发哈。第四本书就刚才说的一个自然文库的第二本书，叫《松露寻踪：顶级食材背后的科学文化与秘闻》。作者是美国的雅各布森。松露我们都知道是一个顶级食材哈，美食一说是，甚至我们一说到法国大餐、法国美食都离不开松露了。松露还是特别值得关注的哈，对，离我们生活还是这个虽然不远，但是也还不近。第五本书是《为什么要孩子》，作者是克里斯蒂娜·欧弗洛尔。这是我们一个很受大家欢迎的商务印书馆的一个交界异丛中的一本新书。为什么孩子，这也是一个社会性的话题啊，这社会性话题当然也牵涉到家庭，牵涉到性别。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本书，很值得大家关注的。因为这本书出来以后，也是大家是很多人追着这本书，然后有很多网上也在讨论。就是因为简单来讲呢，你说过去我们知道那个柏拉图说过一句话，就是这个未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哈。那其实这个引申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我们过去很多家庭包括人选择要孩子或者不要孩子，可能没经过什么太多的思考。那这本书就提醒我们说，要孩子不要孩子，尤其是说你要孩子的时候，要比不要孩子其实更值得一个思

0: 这个思考不单纯是一个生活和家庭或者是长辈的意愿或者社会的一个约定俗成的一个习惯，哎，人家怎么着我们跟着怎么着，而是说从个体的角度，这里面背后有伦理的因素、道德的因素，包括你一个个人的生命的一个选择的问题，很多问题，这是一个社会问题的书。那第六本大众好书是《神圣地球》，这是来自于美国生态学家这个贝利的一本书，其实是离现在已经100多年了。这本小书100多页，不到10万字，是一本特别值得推荐给大家的一本书啊。出行带一本书，那这本书带的非常好的，它是一个可以把它称为一个生态学的一个圣经吧，生态学圣经。对，后来影响我们今天的很多自然文库的很多书，包括生态环保的一个主题的图书，很多作者其实都是受他影响，他是属于开创者的一个第一代重要作者。啊，第七种好书是《联邦党人文集》和《反联邦党人文集》。简单的讲呢，这个其实是说，大家可能关注美国历史和美国政治的哈，都还比较熟悉的哈。啊，简单讲的话，叫《联邦党人文集》呢，其实讨论是美国宪法之源、美国政治理论的一个典范之作哈。包括美国的杰伊、麦迪逊和汉密尔顿，他们就是所谓的三杰，他们的一个他们就是关于美国宪法、关于美国的一个政治。这个国家设计重要的文献都在这个联邦党人文集里面，这是很经典的东西。而反联邦党人文集呢，刚好是给它形成一个互补啊，它其实是美国权利法案的一个思想源泉啊，联邦党人文集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对应的文献，也是这里面其实是有点像它的起到一个制衡的一个视角，是另外一拨人和它形成一个通过对话和论辩来形成美国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政治制度。那我觉得这里面这个联邦党人反联邦党人放在一起，就有点像一个人照镜子一样，你可以互为镜像，互相观察，互相打量。这里面就是好像互相辩论一样，就好像我们一个镰刀有需要镰刀磨刀石一样的，就是所以我们讲一个问题，就是过去大家老提出很好的问题，说我们老都读过反杜林论，但是谁读过杜林论吗？就是我们只听到一个批判的观点，没听到他本人的一个发声，就好像我们审判一个人，但是听不到他的一个自我辩护一样的。而这两本书有什么好处呢？就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他们各自的集体都在充分的表达自己，形成一个对话和辩论关系，让我们能看到双方的观点和论点。那所以基本来讲的时候，如果要了解美国的一个建国、美国的宪法、美国的政治、美国的社会制度，很多东西，这是一个最源头的一个最基础、最重要的文献了。第八种书呢是两本书，是一本地理学简史，作者是顾超林。这本是和我们刚才的是个神圣地球啊，这是两本小书在一块儿带着一块儿去旅行。一个是外国学者写的，100多年前的，一个是当代的一个清华大学的一个著名地理学家写的。那这本书很好玩的一本书，就是这本书曾经一度他最早写这本书是想写给自己的孙子，把自己一生所学用最短的篇幅来给孩子讲清楚地理学是怎么回事。地理学经过这个古今中外这个地理学，这个中外地理学史历史是怎么发展过来的？从古代到今天这样，这里面所以这本书是一个非常科普、非常面对给孩子的一本普及的书。它最早确实也是，在那个中学地理教学参考这样的杂志上啊，它就连续写了12篇，每一篇讲一个题目，用12篇来串起来，就把整个地理学里面涉及的方方面面都给你讲清楚了。所以非常不容易，这就是我们讲的一个典型的所谓大家小数。大家小数两个很特别难啊，第一，你成为大家很难，你必须是大学者、大师级的学者；第二，小作就是你要最通俗的语言给讲清楚，孩子能读懂，不用专业名词，你能不能够讲清楚？第九种书是一个文学书，《济慈诗全集》，两大本。济慈我们知道啊，关注外国文学的，他和这个雪莱、拜伦，放在一起是英国这个浪漫派诗人的一个三杰哈，济慈也被称为夜莺诗人，所以这个诗集是一个我们汉译世界文学名著中的一个新品。这是国内第一次中文译本里面的一个济慈的诗歌的一个全译本，这个译者是秦丽燕，也很厉害，他本身诗人又是个学者。第十种书也是又是我们那个学生语文学习和这个工具书相关的，对，叫《成语误用辨析词典》，赵丕杰先生编著的一本书。那这本书非常好玩，这本书我举一个例子，为什么我不讲内容，为什么好玩，就是这本书做我们做这个编辑干了一辈子语言工作的，这本书我们那天去做试验，翻开任何一页，抽出任何一个误用词典，我一看我们都会误用，我们都没用对， 建议你可以翻开任何一页找到一个成语你来看看。为什么呢？因为这本书它是本身就是从那个所有的这个报刊网媒上最容易被误用这个成语，它收集的这样的案例，收集600条，然后呢它在里面跟你分析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它的原始的出处是什么样，它就帮你做这样的一些工作。所以这本书呢特别适合什么呢？当编辑、记者，还有语言工作者，以及说中小学生，还有语文老师等等等等干部群，哎，这本书就告诉你，就是成语怎么样才能避免闹笑话，才能是正确使用。我建议大家买这本书回去之后自测一下哈，看看你对成语的这个，作为中国人对成语最熟了，你看看“习焉不察”这个成语你有没有用错，或者说你看看你的水平到底如何，好吧？前面就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一个大众是来好书。
1: 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愿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其实当年的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这个节目真的是火爆一时，比如说有一年比赛当中，张含韵就因为酸酸甜甜就是我而火遍了大江南北。其实除了含韵之外呢，还有安又琪、王提等人也因为这次比赛而走红。王提是因为手机投票比冠军安又琪少了206票，成为了第一届超级女声的亚军。她还被李宗盛评价为2004年超级女声前3名中最好的，相信假以时日会有不错的发展。不过到现在为止的话，我们也看到王提逐渐的消失在我们的视野当中。

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福建省三电设施安全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宣

0: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1: 对泛滥资讯断舍离，于迷雾之中求真知。国声开讲，正在讲。
2: 掌声一响，王静开讲，我们一起来关注热点快评。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快评。
2: 和大家聊啊，买咪咪啊，买这个咪咪发夹送悠悠字母。很多人说你在说啥，根本就听不懂啊。因为这个咪咪和悠悠呢，它可以粘起来啊。品牌喵喵啊，就是女生可能都知道，有一个还比较这个大的品牌叫喵喵，推出了一个经典的发夹。官方呢，在这个发夹呀，单价售3550元。那有人在直播间里说，哎，这个发夹感觉长得一样啊，这儿咋只要19.9块呢？啊，那可不嘛！主播多次严肃向观众声明啊，我这里只卖正版咪咪发夹，绝对不卖什么假货、盗版、高仿。所以你们每个人、每个宝宝收到的都是咪咪发夹。哎呀，但是随后又说，不过呢，我这里可以免费送两个悠悠的字母，并且表示呢还贴心服务啊，这个帮粘会在发货前呢把这个悠悠和咪咪啊组合在一起，那不就直接变成了。

人家品牌喵喵吗？买家收到之后就可以直接佩戴了啊，一个咪啊，一个 U 粘在一块儿，那可不就是喵喵？这个小聪明耍的真是太有技巧了啊！引起争议之后呢，目前这个涉事店铺啊已经暂停营业了，相关发卡呢这个商品也已经被下架处理了。有律师说啊，商家刻意使用近似标志，主动提供改装服务，同时呢构成商标的侵权与不正当竞争，情节严重的还可能会涉嫌刑事犯罪。商标侵权的边界啊，从来不是靠小聪明就能绕过去的，别拿擦边当创新啊，否则早晚会付出代价的。这一到夏天啊，讨厌的这个蚊子又多了起来，但央视财经调查发现，部分热销的驱蚊产品实际上那就是香精和水啊混合在一块儿了，更有产品暗藏微毒的农药成分，却以化妆品身份备案，甚至啊带有儿童化妆品专属小金盾标志蒙骗消费者。一家企业的工作人员表示说，某驱蚊喷剂啊单瓶出厂价就1.5块，为了压缩成本呢，产品的主要成分那就是水，仅仅添加了极少量的植物纯露，靠清凉感营造有效的假象。更荒唐的是啊，还有一些宣称有驱蚊作用的这些什么精油贴，那厂家内部早就承认那根本就没用啊，却仍然顺着这种电商直播啊、线下商超等等这些渠道流向了全国，收割不明真相的消费者。哎呀，我们就想说，这条黑色产业链的每一环都写满了对消费者的敷衍和欺诈，乱象久治不绝，根儿在哪儿呢？还不是就在监管有缝可钻吗？监管你不能总是跑在曝光的后面，该查的查，该罚的罚，要让那些把消费者当韭菜割的商家知道，挥起镰刀，自己也会受伤的。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把城市年年反复的阳蓄难题赤裸裸地摆在了大众面前。根据法制日报的报道，大连一处停车场突发火灾，20台全新的新能源汽车被大火吞噬，损毁严重。这场事故的起因是一名74岁的老人，因为路边台阶上堆积了厚厚的阳蓄，遮挡路面，影响自己日常散步健身，所以呢，他就用这个打火机点燃清理了。可是谁也没有料到啊，当天风力偏大，杨旭本身呢又急。事发之后呢，老人因涉嫌失火罪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烧杨旭的老人是要处罚，这城市啊，如果治理始终停留在被动救火、事后追责的阶段，不深耕杨旭的精细化治理，不补齐这个长效管控的短板，今天有烧柳絮的王大爷，那明天还会有侥幸的李大爷。要除这个根儿啊，这个悲剧呢，哎呀，我觉得还得找到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吧。来和大家说，最近呢，北京有一辆网约车上的监控画面啊，戳中了无数人。一位大叔呢，他可能是刚从这个工地干完活吧，然后打上了网约车，然后担心弄脏座椅，他就没坐下，就蹲在了这个座位前面。然后开车的网约车司机张先生说：“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你车不就是让人坐的吗？”事后啊，张先生说他自己其实看到大叔的那一瞬间特心酸，乘客蹲下的瞬间是独属于普通人的体面和善良。他也说，致敬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所有人都值得被温柔以待。的确啊，生活不易，但善良从不分高低，一个怕弄脏，一个不嫌脏，两个普通人就这样用最笨拙的方式守护着彼此的尊严。致敬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也致敬每一个心怀善良的人。刚才说一个暖心的事儿，现在说一个挺让人气愤的事儿吧。杭州的张先生说啊，前几天自己9岁的女儿和另外一个同龄的孩子就被困在了小区电梯里，差不多有2个小时。他们俩呢就轮流按了求助键10次啊，可是这个物业保安迟迟无动于衷，然后还对讲跟那两个孩子说不要再玩电梯了。直到家长发现异常，找来维保人员，这才将孩子救出来。被困很久的孩子们那是满头大汗呐。家长们看完监控更是心疼落泪。此后呢，物业表示说，经核查监控画面，孩子被困期间呢，值班人员一共是应答了3次，都因为通信信号不佳，加上接通之后呢，话筒没有妥善归位，导致后续呼救信号没有。

能够传入监控中心，延误了救援时机。目前呢，已经对直接责任人劝退处理了。根据报道啊，距离张先生家单位这个单元门几米开外，其实就是物业公司的这个监控室的大门。也就是说，你这个值班人员，你别老对着那个监控说，也别老对着那个通信的电话说，咱们就花时间过来到现场去看一看，是不是有孩子被困了，有什么突发情况发生，这就是个分把钟的事儿。这哪是什么通讯盲区啊，那分明就是人心的盲区。所以比电梯故障更可怕的是出故障的责任心呐。前段时间我们在节目里跟大家说过一个事儿啊，就是因为190块钱的榴莲，千里维权的商家程大叔，大家记得这件事儿吧？他透露呢，淘宝、抖音等等这些平台，他自己的后台接连收到了人身威胁的言论。目前呢，他已经在老家报警，并获得刑事立案了。同时呢，由于一直没有看到因此被行政拘留7天的买家袁某某的道歉，程大叔呢已经通过线上渠道向山东缙云县人民法院递交了起诉状，索赔榴莲货款、店铺损失和维权开支。他明确表示了，如果追回款项，将用于全部啊这个捐赠为公益用处。此后每一单生意也会抽出1块钱用于捐赠。那么问题来了，是谁在躲在暗处，对于较真维权的商家发出了攻击和威胁呢？是涉事买家的亲属，还是借机啊蹭热度的网络喷子，亦或是某些还想靠仅退款薅羊毛的人试图吓退其他要维权的商家？那不知道啊，不论是谁都得把他们揪出来。目前呢，警方已经刑事立案了，案由呢是人身威胁。这意味着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躲在屏幕之后叫嚣要你命的人终将被依法追责。好，国声开讲热点快评这个环节就先和大家讲这么多了，稍后的评说万象，我们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关注慢性病防治，给健康多一点时间。
1: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2: 好，各位奖状，我们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
1: 知识就是力量，良知才是方向。国声开讲，让真善美迎风生长。
2: 和大家说一个老年人的事儿，82岁的老人打麻将。四名子女呢就立下了生死免责书。还是法制日报的消息，最近呢报道了这个案例，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啊。说是湖北的肖先生，他的老母亲已经年过八旬了，82了，奈何特别喜欢搓麻，但是呢却因为高龄和基础健康状况的限制呢，大家都不想邀请他上桌，他呢就只能旁观了。为了让老母亲也能够上桌体验一下打麻将的快乐，肖先生呢兄妹四人无奈之下想了一个招，他们呢就写了一份免责声明。这个内容是什么样的呢？我来跟大家读一读啊。本人母亲李某某年迈体弱，自愿来麻将馆休闲娱乐，家属知情自愿免责，生死有命不怨他人，若因自身身体基础疾病引发晕倒发病意外伤亡，责任自负，与麻将馆经营者牌友无关，家属绝不追责索赔闹事，后果自行承担，若遇意外请及时电话联系。后面呢还附赠了肖先生兄妹几个人的电话。凭这份免责声明，老人得以正常的参与到棋牌娱乐了。这个事儿啊发到网上之后，收获了很多共鸣和点赞啊。但是也有网友提出质疑了，说你这个文书就没有经过多方签字，没有公证，它不具备法律效应。就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啊，有律师就进行了专业解读。首先呢，如果高龄老人打麻将时突发身体意外，在场人员是否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呢？律师认为，一般情况下，在场人员无需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但负有事前关注、

0: 和事后及时救助的义务。判断在场人员是否需要承担法律责任，核心呢就在于他们是否存在过错。那如果同桌的牌友没有对老人进行言语刺激，强迫他熬夜，或者是在老人发病前明知道他身体状况极差但是仍然强行邀约，且老人在出现不适反应的时候牌友及时停止活动并且拨打了急救电话，或者呢协助采取其他合理的救助措施，而老人突发疾病呢的确是属于自身健康原因导致，同桌牌友呢通常认为不构成法律上的过错，无需承担法律责任。我们再来说一说，如果麻将活动啊在这个经营性场所，比如说像棋牌室啊、茶馆啊、老年活动中心进行，那么场所经营者呢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如果没有尽到上述义务的，场所经营者可能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那么我们再回到这件事儿上，家属们几个儿女啊自制的这个免责声明是不是具有法律效应呢？律师认为，家属单方面出具的免责声明不能一概免责，想要协议具备法律效力啊，要由老人、家属、牌友、棋牌室经营者这四方咱们共同签字确认，厘清自担风险和过错赔付的边界，同步留存身份证件、签约录像等等啊，这些咱们做一个备份。所以肖先生兄妹的做法呢或许没啥实质的用处啊，但是他们对母亲的那份心意值得点赞啊。其实从这件事儿我们看到的还有一个普遍问题，就是老年人的生活的确不只需要物质的保障，他们更渴望正常的社交娱乐。所以这份免责之所以能够引发很多人的共鸣，是因为无数家庭也面临了类似的困境。解决这个问题不能靠家属的一纸声明孤军奋战，是社会要提供更多适老化的社交空间。毕竟从老有所养迈向老有所乐，这是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之后的必答题。正在播出的国声开讲，我们稍后呢将会进入到头头是道这个环节，继续和大家来讲一讲。
1: 眼观六路，
2: 耳听八方，
1: 头头是道，
2: 有味有料。
0: 不用写论文也能博士毕业啊！最近呢，南京大学博士生王浩然成为了学校第一个以实践成果而非传统学位论文申请博士学位的工程类专业学生博士生。那根据报道呢，他从入学起啊就长期扎根工程一线，研究成果呢不但已经部署在了南水北调工程、郑开桐城东部供水工程，甚至远销欧洲的斯洛文尼亚。然而呢，前期大量工程实践和项目的成果没有办法通过传统学位论文补充呈现，这是一个具体的问题。而现在呢，如何让实践成果代替学位论文，成为博士毕业生考核的依据，正在有越来越多大学啊从中探索开来。其实呢，早在去年的1月1号，学位法正式施行，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实践成果与学位论文并列为学位授予的依据。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在法律层面明确了学位论文不再是研究生申请学位的必答题。这个评价体系的改革啊，给了学生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底气，这是打破唯论文制引导人才培养更加紧密对接社会需要的探索。王浩然的成功为南京大学甚至更多高校的工程类硕士博士的培养发现了一条改革的新路子。最后来和大家说一个挺荒唐的事儿啊，最近呢，江苏网友顾女士的闲鱼 APP 账号啊，在这个代售主页上赫然挂着一件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这个镇馆之宝呢标价6000元，是唐鎏金五马衔杯纹皮囊式银壶。更让顾女士震惊的是啥呢？就这场售卖全程是由平台 AI 自动配文、自动定价并且发布的， 作为账号的主人，他完全不知情啊。顾女士最初怀疑呢，是咸鱼私自读取了自己的手机相册，将照片偷上去上架了。询问平台客服之后呢，对方告知，那可能是因为这张照片曾经被上传过咸鱼空间，从而触发了商品上架功能。此后呢，咸鱼方面有关工作人员回应说了，经核查，相关商品啊是 AI 把图片识别为了普通的文玩商品，并生成了建议标题、描述信息。目前呢，相关链接已经由用户主动下架了。哎呀，我们听了这件事就觉得后背发凉啊， AI 的眼神实在是不好啊，那你平台的手也实在伸得有点太长了吧，不问自取啊，还擅自做主，技术进步别忘了也该有边界感呐。来和大家说一个事儿啊，谨防大家下次呢也上当受骗。有30个人拼单，其中29个都是托。网名小陈呢，看到了一条网络推广广告，说只要截屏抽到5连号数字，就能够免费领取一件翡翠挂件。他呢就随手一试，哎，恰好就抽到了5连号，欣喜之下呢，就添加了客服。对方以领取翡翠福利为由，引导他通过拼享会这个小程序链接，进入到一个正在赌石的网络直播间。而这个小陈啊，不知道的是，直播间里的主播和号称能够高价收购原石的买家，其实呢，都是诈骗团伙成员假扮的啊。就连那个什么互动留言的呀，拼单咨询的观众呢，也都是整个团队雇来的托。民警说了，这30个人在拼单，其实29个人都是托，就坑这小陈呢。那在第一次参与到拼单赌石当中，小陈是花了58。哎，这个付款不久之后呢，网络主播声称原石切出来了，好货啊！小陈呢，很快就收到了200块钱的返利。紧接着，主播抛出了一个更具诱惑力的5连切返利规则。于是呢，想要稳赚一笔的小陈，陆陆续续这下好家伙，花了10000多参与5连切。收到了1800元的返现，但其余的9000多啊本金哎飞走了。后来这小陈一想，这事儿不对呀，他就报了警。警方呢经过侦查，抓获了这个诈骗团伙。这伙人呢就是以所谓的这个10倍赔付为诱饵，收割被害人的本金的，已经非法获利500多万了。这套路吧，其实说来一点都不新鲜，但怎么永远都在有人往里跳呢？因为骗子太懂人性了，先用小额小利啊返给你，喂给你一颗糖，之后再给你画个大饼，等你上头了，本金就成了他们的狂欢。大家记住一句话啊，所有让你能够轻松赚钱的所谓的好事儿，最后啊大概率那是让你轻轻松松破财呀。

好，今天的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国声开讲，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方见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爱上副驾驶，
1: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 Candy， 用音乐来陪伴你，让思绪小憩一下。

这首歌叫做《天天夜夜》，两个声音分别是徐佳莹和李玖哲。这首歌的原唱呢是飞儿乐队，讲述的是一段很纯真的爱情回忆，而徐佳莹和李玖哲的对唱却让你感受到了一股温暖的力量。徐佳莹的歌声非常的清澈，还很动人。李玖哲呢，他的歌声会有一点点沧桑感，但是却富有磁性。两个人深情对唱，感觉就像是浮现出了曾经被尘封的情窦初生的那种感觉。感叹一下这个恋爱的美好还有浪漫。我觉得有句话特别适合徐佳莹啊，就是你能够模仿她唱歌，但是不能模仿她的眼睛。徐佳莹的眼睛特别的有意思，就是让人一看就知道是他，只要是看过相信就是忘不了。这首歌呢是他们在蒙面唱将当中的一个合作。蒙面唱将大家知道就是要戴上面具，或者说另外一个装扮，让大家不能发现是你。但是戴上了面具之后，你会发现从徐佳莹的眼神眼睛可以看出还是徐佳莹。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 Candy， 继续爱上副驾驶，享受美好的音乐。

爱上副驾驶，我是 Candy。 接下来这首歌让你推荐到是蔡健雅的声音，这首歌叫做越来越不懂。歌词的大意呢，大概唱的就是对爱的坦白，对爱情的感慨，然后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觉得自己还像个小孩子，越来越不懂爱。张爱玲呢，在《红玫瑰与白玫瑰》当中写过很出名的一段话，就说一个男人一生中总会碰到两个女人，一个是红玫瑰，一个是白玫瑰。然后呢，取了红玫瑰就变成了一抹蚊子血，而白玫瑰呢，却是床前明月光。但是呢，如果取了白玫瑰，就变成了粘在嘴角的一粒饭粘子，而红玫瑰却永远成了心口的一颗朱砂痣。这首歌越来越不懂，我觉得感觉很像，它里面唱到得不到的就更加爱，太容易来的就不理睬。

再来这个声音叫做 Brooke， 他是出生在1983年新西兰的一位唱作歌手，他声音非常的清新多俗，而歌曲呢节奏很短快，然后开头的部分那个嘟嘟嘟，还有副歌部分你要听到的感觉，忍不住想要跟着唱啊。

0: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1: 时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地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 Candy， 继续来享受音乐时光，用好音乐让思绪小憩一下。接下来要听到这个声音呢，来自刘俊格。这位歌手呢，他组过乐队，也参加过几个选秀节目，不过呢，他的主业呢还是当和声，而且是很多年的和声经验。第一届好声音的冠军梁博，他的御用和声就是刘俊格。他也参加过梁博参加歌手时候的三场比赛。很多人说呢，刘俊格这首歌马上要听到的翻唱的一首李荣浩的作曲家，这首歌曲简直是一个满分作品。一句话的评价就是刘俊格的这句作曲家开嗓让大家感受到了陈奕迅的慵懒，进而有汪峰的激情，细听呢有李荣浩的诉说。

这首歌呢其实是李荣浩比较早期的歌了，收录在李荣浩2014年3月4号发行同名 EP 当中。其实大家更熟悉的是李荣浩的模特啊、喜剧之王李白等等更加耳熟能详的歌曲，但是第一次听到这首李荣浩的作曲家就很喜欢，然后呢我感觉刘俊格的演绎呢也非常的娴熟，非常的完美，一下子就喜欢了。当然这首歌也有浓浓的李荣浩的风格，不管是作词还是作曲的部分。接下来这首歌歌名有点长，叫做《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这电影《喜欢你》的主题曲。这么明显的歌名完全是展现出了电影情节，让人深思。所以你是不是在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内心的想法也非常的多，又害怕告白，又担心被拒绝等等。

种东西捂住嘴巴也会从鼻腔被哼出来。爱上副驾驶，爱你所爱。

见远方，气象万千，向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向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

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 Candy。 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 Ed Sheeran、like、想给你介绍一下 Ed Sheeran， 这是他的艺名，他的真实名字叫做 Edward Christopher Sheeran， 就是一大串的名字，翻译成中文呢叫做爱德华克里斯多夫希兰，又是一大串的名字。名字的复杂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这个艺人的知名度，所以呢就有艺名来帮助艺人。但是外国人在中国直接用Ed Sheeran 这个名字呢也觉得不太方便，所以呢有了黄老板这个称呼来叫他。但是这个名字呢其实也不是 Ed Sheeran 因为他的头发的颜色，是因为他在内地还不太很出名的时候呢，一位忠实的粉丝注册成为了 UP 主，然后名字就叫做黄老板。慢慢的呢这个名字出名了之后，自然而然就成了 Ed Sheeran 在中国粉丝群中的一个称呼了。

我发现在艺人行业里面，身份呢既是演员又是歌手的还挺多的哈。接下来这位歌手就是来自英国的一位歌手，叫做 Ploma， 他是歌手也是演员，他曾经呢还担任过杂技节目的演员，还有魔术师的助手等等。他第一次出现在屏幕上呢是客串连续剧里面的一个非常小的一个角色，然后通过他成年之后的生活，将不同的艺术形式融于自身的部分。几年前呢开始尝试唱歌，最先开始模仿自己欣赏的蓝调和灵魂音乐歌手。今天要介绍这首歌 Only Love Can Hurt Like This。

0: 也有爱，有暖，有甜。
1: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3: 来了，就是宁德人，
4: 喜欢你，
3: 宁德。
5: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雨转阴，今天最低温度20摄氏度，最高温度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6: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振兴路北往南方向，同心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7: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8: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不知道你是不是遇到过这样的人，聊着聊着你走了心，他却抽了身呢？也许他对你也曾有过好感，却并不能称得上是喜欢，他心里没你，所以才把你当成无聊的时候一个聊天的一个朋友，无聊时的陪伴，与其说是在意，不如说是无聊。其实你也明白，他不在意你的每一句问候里藏着多少欲言又止和小心翼翼，他不记得你辗转反侧的时候在等的一句晚安，他不把一些新鲜好玩的事儿跟你共同分享，都是因为他心里没你。因为这样，所以你的关心和主动都成了一种打扰。因为心里没有你，所以你的问候和在意都像是一种负担。

在机场等一艘船，注定是没有结果的。心里没你的人，你再怎么努力，或许也感动不了对方半分。而感情的事儿呢，分不出对错，我们不能说别人这样就是错的，就只能改变自己了。如果他心里没有你，那就别再去打扰了，别再自我安慰，替他找不回消息的借口，别再傻傻的期待着彼此还有在一起的可能。喜欢是藏不住的，真正喜欢你的人不会对你视而不见，更不会让你满怀着心事胡思乱想，他会很自然地给你叮嘱和问候，也会满脸笑意地回复你发来的消息。感情是相互的呀，靠这一方苦苦支撑，注定是没法长久的。感情也应该是简单直接的，相处不累，舒心自在才够踏实。要记着，没有谁非谁不可。他如果对你爱搭不理，那你就不要白白耗费自己的一颗真心了。不如带着骄傲和自尊转身离开，不讨好，不将就，认真努力地做更好的自己，你总会遇到一个足够相爱的，真正属于自己的合适的人的。

0: 一年借了辆自行车，我们结婚了。那么能吃苦的他其实最爱吃甜的。后来我拼命劳作，只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将是全程都
0: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丫头。再不舍也要让她出去看看世界。
2: 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3: 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
0: 国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
2: 爸，喝茶。
0: 使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而你总想接我们过去住，其实我俩在家好着嘞。

0: 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最近呢，看到了这样的一句话，总有一个名字能让你嘴角上翘，在眼泪下掉。不知道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想起了谁呢？可能很多人心里都藏着一个不可能的人吧，也许很喜欢，也许很想念，但是不能打扰彼此，也只能

各自安好。有人说，这辈子会遇到两个人，一个惊艳了时光，一个温柔了岁月。我们都盼着这是同一个人，但往往事与愿违。那个愿意陪你喝醉的人，注定无法送你回家。那个你曾轰轰烈烈爱过的人，最后还是和你走散在了时光的洪流里。

听过很多伤感的故事，往往都有这样一句疑问：我对他那么好，为什么他还是不喜欢我？为什么他要这样对我呢？其实感情的事儿，你来我往，你情我愿，本来就分不了对错，谈不了付出回报的。不是所有故事都有结尾，自然不是所有念念不忘都会收获到期待的回应。可能你是真的真的在用尽全力爱着他，你有的你都给了，你没有的你也努力想捧到他面前。他说了一句在忙，你就好几个小时都小心翼翼的不敢打扰，想找他又害怕他烦，他不回消息你就患得患失给他找理由找借口。他可能是手机没电了，他也许是没看到消息，甚至他说自己要离开的时候，你都在心里小声对自己说，他只是心情不好，我等他冷静下来了再找他聊天吧。你放下了骄傲，追逐他，迎合他，懂事的让人心疼，完全不像从前的你自己。但到头来

能换回什么呢？装睡的人是永远不可能被叫醒的。其实爱情的真相很简单，一个人如果爱你，一定会主动来找你，小跑着来见你。而如果一个人对你的态度看上去就好像是完全不在意的样子，那就是因为他真的不在乎你，没有例外。你也要明白，为一个人付出所有是你的事儿，但难过了就放手是你的自由。爱情绝不是生活的全部，放手也许很难，但对时间来说，它不过是像感冒一样，只要你配合一点，慢慢的就被痊愈了。

0: 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那天他说他爱的人和他表白了，然后他同意了，我待在原地久久没讲话，他看着我还说我像一个笑话。他哪里知道我也准备好了鲜花和蜡烛准备表白，现在看来没有必要了。从你的眼神里看出了满足和幸福，那你一定要好好的。如果那个人对你不好，别忘了来找我。还看到有人说，一直以来你都在容忍我的任性和胡闹，原谅我的无知和撒娇，还没机会和你好好说说话。其实一直以来你的付出总是比我多。那天天气不好，忽然下起了雨，你撑着伞在门口等我，那一刻我想嫁给你了。让我想到了微信拍一拍功能刚推出的时候，有一位网友分享过这样一段经历啊。他说他要感谢拍一拍这个功能，因为这个功能让他重新找回了爱情。原来他和女友冷战分手了3个月的时间，这期间呢，没有任何一个人低头寻求复合的机会。他以为女生真的放弃他，不爱他了，他内心有10000个舍不得和后悔，也不敢再去打扰这个女生一步。因为女孩分手的时候曾经告诉过他，分手后彼此最

在拍一拍功能没推出之前，他一直都以为女生的这句话真的是跟他要分手，所以两个人就再也没有复合的可能了。当拍一拍功能出来的时候，他竟然有一种冲动，想第一时间拍一拍女生的头像，看看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他给自己的理由是，女生只是说彼此不打扰，他悄悄地拍一下，什么都不说，应该算不上打扰吧。所以当他拍了拍女生微信的那一刻，他紧张到了极点，因为他好久都没有和女生有过任何联系了，万一女生因为拍一拍就把他删除拉黑怎么办？但那一刻他不管了，拍就拍了。不到一分钟，女生也反过来拍了拍他，给他发了一个表情包，问要干嘛，怎么了。既然女生这样问了，他就如实的回答说想你了。女生见他这样说，心也就软了下来，因为女生这么久也从未忘记这个男生，所以两个人就继续聊了下去，说出了对彼此的想念，解开了心结，打开了心扉，化解了之前的一系列的矛盾，最终两个人复合，继续爱了下去。当我看到他分享的这段经历的时候，我反倒是觉得很甜蜜，也希望大家在恋爱的过程当中，不要因为一时的气话就放弃了一段非常完美的爱情。

0: 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以前还觉得微信拍一拍的功能用处不大，却没想到在小情侣之间运用的淋漓尽致，无一不展示出了恋爱时候的甜蜜的感觉。这种甜蜜给人的感觉呢，好像是爱你的人不会错失任何一个向你表白的机会，会想时刻的给你爱的小惊喜。不爱你的人拍了拍你，弹出的对话或许有些尴尬，但爱你的人拍了拍你呢，想必你肯定会心花怒放，爱他不已。因为只有你知道，这里的拍一拍是属于你们两个人的小秘密，拍一拍里面的话也只属于你们两个人的美好誓言。

后来那个男生还发表了心得，他说拍一拍，拍喜欢的人就表示了你在干嘛，我想你了。刚和对方吵完架主动拍对方，就表示对不起，我错了。所以如果吵架闹矛盾的时候，你不好意思做那个先打破尴尬开口讲话的那个人，就拍一拍对方的头像，像是在对他说我错了，我们和好吧。如果对方真的爱你，肯定会原谅你，因为他舍不得你再受委屈，也舍不得两个人再继续这样下去消耗彼此的感情，给彼此一个台阶下，好的感情才会开花。这个小功能就像是一个可以打开两个人话匣子的钥匙，来解锁你们之间的矛盾或者尴尬。你要问我如何判断一个人爱不爱你，我会告诉你微信拍一拍就知道了。因为拍一拍里藏着他爱你的秘密，想念你的思绪，恋着你的心意，想时时刻刻都拥有你的示意，向你认错道歉时候的诚意，也想跟你甜蜜一辈子的感觉。通过这样一个小小的细节，愿意和你拥抱彼此。如果你们之间吵架了，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雨转阴，今天最低温度20摄氏度，最高温度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振兴路北往南方向，同兴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
0: 但也有爱，有暖，有甜。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4: 加油宁德，
5: 来了就是宁德人，
4: 喜欢你
5: 宁德。
1: 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0: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6: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7: 如果你也好奇宁德的心跳是什么声音，也许是海浪轻拍滩涂的节奏，是茶馆里水沸的咕噜声，更是大黄鱼下锅时那声悦耳的滋啦。欢迎来到山海之间，这里的旅行从舌尖开始，向东去峡谷追赶一片光影，向西去翠屏湖偷一刻宁静，而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你标记下一站心动。
8: 这里是快乐下班路，我们不只聊哪里好吃，更聊聊食物背后的故事，不只分享哪里好玩，更想陪你把每个周末过成独家 vlog。
7: 周一至周五傍晚五点，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让快乐下班路带你轻松出发。
8: 山海已备好，心情请放松，我们路上见。
7: 听见山海在更新吗？
8: 下一站心动正在生成。
4: 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浪游宁德，带你马上出发。
7: 味蕾迷路了吗？
8: 跟上这缕闽东仙气，就现在，
9: 前方转弯有惊喜。
4: 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鲜味雷达，精彩继续。
8: 嘿、hey, 你印象中的宁德可不止风景平保哦，是古田银耳露转过喉咙的气爽，是鱼排上大黄鱼遇见老酒的那缕仙气。请查收你的今日微度假，去霞浦滩涂，等一场自带滤镜的日落，或钻进这榕青草巷，喝一碗依时刚熬好的夏日凉茶。
9: 目的地山海风味即将到达，
8: 别只收藏攻略了，周一到周五傍晚五点，快乐下班路准时发生，我们用声音陪你把山海装进周末，把闽东仙气吃进肚里。嗯，这一口是宁德给你的私藏彩蛋。
7: 山海入味，自在如歌，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你的城市浪游灵感补给站。
10: 北京时间17:07，欢迎大家锁定 FM 93.3，开启我们今天下午的
11: 快乐下班路。
10: 我们是关包组合。
11: 对啊，你是谁？
10: 我是管涵。
1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宝贝一鸣哥哥。
10: 欢迎在快乐的下班时分啊、哎、和我们一起在快乐下班路上一起快乐的聊天、
11: 我的天哪，就是这个快乐是我们的宗旨，对不对？
10: 对对对，
11: 整个节奏啊在我们节目当中的贯穿了快乐两个字，不知道我们是挺快乐了，不知道能不能感染到大家啊。
10: 嗯，是打鸡血似的、就是希望透过我们的电波能够让大家感受到我们的这份快乐。
11: 而且呢，我觉得啊，怎么样能够给大家带来快乐，因为我们可以给他们送一些福利、这个福利一出，我相信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他们都会非常之快乐。为什么？
10: 为什么？
11: 因为只要你关注我们宁德广播电视台的视频号啊，然后进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跟我们一起参与话题互动，我们就有机会给你们送出一份礼品。
10: 这份礼品的名字就叫
11: 阳光运动亲子乐园的
10: 体验券
11: 一张了啊。
10: 是是是，
11: 这个呢你看马上呢就到了这个孩子们放假的时候了，
10: 对，
11: 然后大人带着孩子们去我们这个阳光运动亲子乐园去玩一玩，体验一下各种各样的一些游乐项目，还有水上世界，多开心的事儿。
10: 是，真的是掐指那么一算，孩子的暑假马上就到了、因为我记得印象，我如果没有记错啊，就是在高考前、就是孩子们那几天不是就休学嘛、休假嘛，是不是哈？
11: 对啊，
10: 然后当时就说老师班主任就说了，语重心长的告诫我，
11: 怎么了？
10: 就是大家一定要家校配合好、因为中考要休，高考要休，然后还有端午节要休、整个六月只剩八天上课时间。
11: 我的天。
10: 是，然后你想想啊、是不是咱们的孩子就是接下来基本上跟假期也就是各种的挂靠了。
11: 对，
10: 是，
11: 对对。
10: 那假期里边呢，除了给他们上一丢丢的这个兴趣班、偶尔带他们去稍微的玩一玩之外，还有更多的时间，我们还是要让孩子稍微的放松一下啊。在
11: 这个说的特别特别的棒啊，就是我们就是劳逸结合。因为给孩子们平时啊，你们会发现除了我们的学校里面的上课阶段，然后呢现在很多的家长都给孩子报各种各样的培训班，真的填充到了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啊，让我们感觉哇，孩子每天都比我们大人还要忙。
10: 是啊，很忙的情况之下，总要劳逸结合吧。
11: 所以
10: 咱们阳光运动亲子乐园就特别的适合家长们带上孩子啊、去好好的体验一下。一个呢，让孩子快乐起来。其次呢，我们的家长也增添了跟孩子一起互动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你在家里边、有的时候有点互动不过 不起来。他看他的动画片，咱刷咱画刷，
11: 手机
10: 是吧？手机啊，你到那厂里边是不是？
11: 是。
10: 你泼我一盆水，我倒你一桶。
11: 我给你浇个透心凉。
10: 对，我教你一个特心凉，就快乐起来了。
11: 对，这样吧，咱们呢也给我们的这个赞助商哈，阳光运动呢也简单的介绍一下，人家有个宣传口号的，叫做什么？阳光运动让成长更生动。
10: 哇，阳光运动让成长更生动，你看就是跟我们刚才所说的一样
11: 啊，
10: 是不是让孩子们啊生动的成长，而不是机械的成长。
11: 没了，这个阳光运动亲子乐园啊，是就在我们德润的对面，是一个宁德11000多平的户外亲子成长的天地，
10: 场地非常的城区，所以我们出行很方便。
11: 是啊。我们觉得啊，这个经常说到一句话，就是最好的教育是在户外，最棒的成长呢也是在运动当中。
10: 是，
11: 所以说我觉得咱们如果要是得到了这张门票的话，放下手机，牵起我们孩子的小手，让每一次的这个攀爬跳跃啊，还有你们互相的协作啊，都能够成为孩子勇气、智慧和健康的一个基石，那就来到阳光运动亲子乐园。
10: 是，我觉得孩子们就真的是非常的适合，就是多动动哈。
11: 对对对。
10: 所以呢，在这个亲子乐园里面，你太有攀爬呀，
11: 是
10: 啊，他有像坑爹过山车，他就组织什么呢，亲子之间的这种协作，是不是？
11: 对对对。
10: 还有蹦蹦云啊，你可以孩子们可以纵情跳跃，哎，就长高了。
11: 哎呀，是啊，
10: 还释放了天性，是吧？
11: 还有
10: 平衡啊，协调啊，都得到了锻炼。
11: 对对对。
10: 它里边呢，听说还有什么丛林吊装，稍微大一点的孩子就可以在这里边呢练习考验自己的毅力，收获一份自信，
11: 去练习自己的胆量，是吧？如果遇到了这样的一个丛林呢，就是遇到困难的时候，该怎么用调整自己的心态来把它挑战过去，
10: 是
11: 不是？
10: 然后刚才呢，我们为什么要泼一盆水啊？是因为夏天来了，
11: 对，
10: 咱们呢就是里头亲子乐园啊，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很多的这个无动力的设施啊等等，40多项，
11: 是 是。
10: 现在呢，还有就是充满趣味的水上乐园，在夏季是开放的，就是所以呢，大家伙儿就是可以带上孩子，就是好好的放下手机。
11: 对，
10: 一起来亲子，对不对？
11: 全家总动员嘛，
10: 哎，全家总动员，大家呢就是，收获一份呢阳光的记忆。我觉得现在孩子真的是挺可怜的，就是每一次我们在快乐下班路里面忆童年的时候，我就想我的孩子未来能忆啥童年？我游戏打了多少个？
11: 就是吗？
10: 我电视剧看了多少片，我动画片里边有啥啥啥，就是没什么乐趣啊，是不是啊？
11: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还是我们再次提醒大家
10: 走出家门。

0: 说说下班之后最治愈你的小事儿是什么呢？
1: 哎，这个就马上就到下班时间了啊，咱忙了一天了，是不是？你当你下班的那一刻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一些小事情能够瞬间治愈你？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天喽。
0: 对，鲁小小就说，每次肚子饿的时候，管饱组合就来了
1: 啊。但是我们跟你说了，我们不管饱啊。
0: 对，我们提醒你
1: 啊，对，
0: 提醒你，哎，
1: 该吃饭了，
0: 该吃饭了。我们的管饱组合的功能在这儿啊，
1: 是啊，不，我们给你们的是精神食粮的，
0: 对对对，精神食粮是吧？啊、精神食粮大也很非常的重要。
1: 那当然了，是吧？还有呢，那个有人曾涛说，睡觉最治愈了，
0: 就是一下班就睡觉，一下班就睡觉，
1: 都不吃饭了吗？
0: 是这意思是吗？啊。这也是一种解压的方式啊，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们尊重所有个体啊。
1: 是的，还有阿高说啊，最治愈的小事是什么呢？肯定是冰冰的啤酒，拿两瓶微醺一下，然后睡觉喽。
0: 哎，就是他就先喝两瓶，
1: 哎呀，
0: 最近这两天天气还行，但是我想这两天一波过去啊，夏至来了，那可是真的热了。
1: 你这个笑声，咦
0: 啊，说明你最近放音效放的还不够足，
1: 还不行吗？
0: 我只能主动的，就是制造音效。哎呦，
1: 这个是可以吗？
0: 可以。
1: 哎呀，你看说说笑笑怎么样啊？时间就快接近，哎呀妈，别笑了，
0: 马上就定点，这谄媚的笑吓死我了，不是我发出来的。
1: 是的，行，
0: 好，那马上15分了啊，我们在广告之后啊，继续回来和大家来聊天，稍后见。
1: 再见喽。
0: 咋的？他这不说话了？这我们说完他也说了啊。
2: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1: 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0: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7:21，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 FM 93.3，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3: 快乐下班路，
2: 我们是
3: 管饱组合，
2: 我是管管，
3: 大家好，我是你明。完了，你这给我，你突然间一下子给我整回，我不会了，你知道吗？我是管管，我是
2: 你明。
3: 这怎么搞
2: 啊，我是管涵，
3: 我是你们的宝贝一鸣哥哥啊。
2: 哎，是。
3: 哎，咱们今天呢跟大家呢继续在快乐的下班路当中呢分享好玩的一些事情。
2: 是的。今天呢就是我们的主话题啊，就是说下班之后啊最治愈你的小事儿是什么啊。
3: 当中跟我们一起互动，我们欢迎一下吧。欢迎小瑶，欢迎郑涛，欢迎小小，欢迎喵喵。哎，怎么他今天呢都是这个叠音字
2: 是吧？
3: 是吗？
2: 那你这个 love 欢迎 love
3: 欢迎乐乐，
2: 然后还有刚才那个
3: 公公，
2: 然后那个依然就欢迎人人，
3: 欢迎依依，欢迎公公，哎，
2: 救命呀！饶了我们的听友们吧，是不是啊？
3: 是不是？
2: 人家都听了不容易，我跟你说。
3: 敏明，你看人家说了，就是敏明，我的天哪，好吓人啊！
2: 哎呀，真的是啊，饶了大家啊，
3: 是的，
2: 收。
3: 哎，今天呢跟大家说到的这个互动话题啊，大家可以赶紧的跟我们来富裕来聊。聊一聊富裕，我想到了谁？想到了谁？
2: 啊哼啊，那个谁啊？啊
3: 对，然后呢？
2: 我们刚刚说到这参与的方式啊，在啊这儿呢，我们不仅要参与，然后收获快乐，我们还收获礼物。
3: 对，
2: 哎，今天呢，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我们一共会有3份刚才已经重磅跟大家说过的这个阳光运动亲子乐园的体验券，会送给大家
3: 3张
2: 全免费体验券。
3: 只要你在我们视频号当中啊来。

0: 极的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就有机会能够获得这份礼物，而且呢是大人小孩都喜欢的一份礼物。
1: 是，所以呢赶紧来聊天了、嗯、
0: 对呀、啊。
1: 那说到这下班之后最治愈你的小事儿，来先来采访一下我的一鸣哥哥。
0: 哦哟，
1: 你最治愈的小事
0: 是什么吗？对吗？
1: 是
0: 我最治愈我的小事，我跟你说、
1: 嗯、
0: 就是打折桥，
1: 就是上班
0: 能够治愈我们下班
1: 下班后就去打桌球。
0: 下班呢就是如果说我们就回到家吃个饭了之后，如果能够家人给我一点点的空间，给我一点时间，
1: 我就去打桌球，
0: 我就去打桌球了啊！我能够让我有一个自己的那个快乐专属时间、
1: 哦、
0: 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说最治愈的。
1: 明白明白。
0: 你看我又不需要我大声的去怒吼。
1: 嗯哼
0: 、啊、这段时间刚刚敏超结束了，
1: 你知不知道你那一嗓子喊出去真的不是很好？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就这，
0: 我控制不住我自己了。刚才那个一个口水就是把自己给呛着了，
1: 一口老痰是吧？
0: 对呀、啊，就呛到了我鸡鸡哥、嗯。
1: 好，那你到底想说啥？
0: 哎，你刚才跟我说什么来着？我忘了。
1: 你看，果然是老痰啊，果然的老痰
0: 是吗？
1: 老二夫说，他说，哎呀，最治愈的我的就是炸鸡、烧烤和鱼锅。
0: 哇哦！
1: 你看。所有的女生都有同样的爱好、嗯
0: 啊、真的。我采访你一下，就是女生真的很喜欢吃炸鸡吗、嗯、
1: 哦，我是就是这年吧，我有所控制、
0: 哦、
1: 因为确实有一点上年纪了，就好像爆、哎、就是夜宵啊啥，就是吃炸鸡有点就是消化的挺辛苦。
0: 这个哎，此时此刻听节目的朋友哈，千万不要觉得我们这个主持人是个口吃、嗯、这个消你爱我，其实我们不是口吃，我们是大舌头啊嘛，好不好？
1: 好了，我走后门进来了是吧？可以了吧
0: 哎，对了，
1: 哎就是像那个炸鸡呢，其实我是很爱吃，阶段性的我就觉得哇
0: 怎么会这么好吃呢、
1: 就是韩式炸鸡我特别爱、
0: 哦、
1: 就
0: 上面涂点芥末。
1: 对，阶段性的我的晚上的时间啊，就是我觉得很满足、嗯、就是比如说像周末、
0: 嗯、
1: 啊，然后老大如果说比如原先的住校啊，然后周末回来、嗯、晚上的时候大家都闲了啊，白天可能各自还在忙点事儿啊，晚上都闲了，然后就点一个炸鸡，还是炸鸡来两份儿哈，是不是？然后这个时候我会陪他喝什么那个碳酸饮料，
0: 哎呀，
1: 大可小可啊，各种币啊，是不是啊？
0: 然后那为什么不能各种乐呢？
1: 就是大可小可了嘛，
0: 都可以了哈。
1: 对，听得懂吗？大可小可了，
0: 等等，
1: 然后干个杯，是不是？
0: 啊，
1: 再来一点芝士粉的，
0: 哎呀，
1: 酸梅粉的，是不是？烧烤酱的。啊，那个各种酱的、啊，
0: 哎呀，
1: 然后再聊一下有的没的，哎，我觉得是非常减压的一件事情。
0: 哎呀，就是很治愈，是吧？
1: 而且呢，就是特别的好，特别美好的一个亲子时光，
0: 嗯、
1: 所以就是很喜欢我个人。然后像如果是跟朋友，比如说跟你呀、啊，啊，某明啊，
0: 跟我们怎么样？
1: 跟你们在一块儿的话，我觉得就是下班，我们白天有人就是干活啊，晚上下班
0: 掼蛋。
1: 也行，那同时必须要有一些什么烧烤呀，
0: 哎，
1: 是不是？
0: 小啤酒啊，
1: 小啤酒呀，
0: 然后还
1: 在那炒个麦螺呀，
0: 哎呦，
1: 我就觉得生活太美好。
0: 对，
1: 瞬间就觉得很治愈啊！就是白天的累，那算什么累？虽累而不苦，因为我热爱，我热爱吃。
0: 然后那个刚才那个就是 Love 就说了，你别光你们三个吃，是不是？还有我。还带上他，知道吗？
1: 是。
0: 下回 love， 我们一定会带上你。我们每次三剑客，我们出去干活，把你也带上来，好不好？
1: 对，哎，我觉得可以。
0: 我需要一个，
1: 然后就没人
0: 拎包小妹儿啊！我需要一个拎包小妹儿，什么台里的工作不管了，
1: 哎，
0: 是吧？这边有没有领导在听？
1: 领导说正常诉求也是可以考虑的，
0: 也是可以考虑的，是不是？那我们为了就是我们四个人啊，在工作的。快乐，在快乐当中工作。哎，那你要当司机？
1: 所以你想干嘛？
0: 就是我们去好好的去把这期美食三剑客做好啊。
1: 是，酝酿一下哈，就是
0: 对、啊、
1: 好，这期的本期文案靠你了啊。
0: 啊，那个让 Love 做吧。然后呢，他还可以当司机，你说是不是？我们还省了。外出那个签单了，
1: 那只能司机，倒是只能是你，
0: 只能是谁啊？
1: 然后最后就出现了一个场景，叫三娘教子。
0: 哎，真的西安，你们这个设想那个场景啊，
1: 对，非常精彩啊，画面很值得期待。
0: 那我觉得我到时候我真的我一个男生啊，我到时候什么苦活累活不都得是我呀？
1: 那必须的。哎，过来把包给拎了，三个包。哎，过来把这个什么东西提一下，三份儿。
0: 哎，来再吃这些好吃的，来，我一个人吃三份儿，可以吗？
1: 我不减肥，
0: 我干的最多。
1: 我不减肥。
0: 哇，我这个脏活累活我都干。
1: 是，所以呢，今天还是回到这个下班哈。下班刚才呢，我们稍微扯远一点，但是确实也是下班，就是我个人觉得说很治愈的一个事儿，就是吃吃喝喝的。我的人生也没有太多其他方面的这个满足感和治愈感。
0: 是，
1: 我觉得没有什么，是一顿好吃的解决
0: 不了的。
1: 如果不能，
0: 就两
1: 三顿。
0: 那三顿啊？
1: 哎，
0: 我两顿完了，先考虑一下，不行的话再三顿，是不是？
1: 对。就是还有一种下班就是极其治愈的小事儿啊，
0: 什么事儿？
1: 就是花点钱去买衣服。
0: 但是对于你们女生来说了，对我们男生，
1: 我
0: 可能买衣服没有那么重要。
1: 我觉得我现在就是非常治愈的一点，就是每天收快递、捡快、拆快递，因为我经常在凌晨就晚上就哄娃睡觉的过程，因为他半睡不醒这时候，或者说他即将进入睡眠的时候，
0: 哎，
1: 那这个时候呢，我就得装睡，但是我在刷手机啊，
0: 一个眼睛在睡觉。
1: 我经常也不知道自己到底买了啥，因为我就觉得哎这个还行，哎呦又很便宜，好下单，然后隔一段，所以呢就是隔了个十天半个月的啊，终于货来了。我也不知道是啥，就拆快递，就拆盲盒啊！半点过后继续回来。
2: 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3: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了。
2: 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4: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2: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5: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1: 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0: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如果你也好奇宁德的心跳是什么声音，也许是海浪轻拍滩涂的节奏，是茶馆里水沸的咕噜声，更是大黄鱼下锅时那声悦耳的滋啦。欢迎来到山海之间，这里的旅行从舌尖开始。向东，去霞浦追赶一片光影；向西，去翠屏湖偷一刻宁静。而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你标记下一站心动。
3: 这里是快乐下班路，我们不只聊哪里好吃，更聊聊食物背后的故事；不只分享哪里好玩，更想陪你把每个周末过成独家 vlog。
4: 周一至周五傍晚5点，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让快乐下班路带你轻松出发。
3: 山海已备好，心情请放松，我们路上见。你印象中的宁德可不止风景平保哦，是古田银耳露润过喉咙的气爽，是鱼排上大黄鱼遇见老酒的那缕仙气。请查收你的今日微度假，去霞浦滩涂等一场自带滤镜的日落，或钻进热融青草巷喝一碗依时刚熬好的夏日凉茶。
5: 目的地山海风味即将到达，
3: 别只收藏攻略了，周一到周五傍晚5点，快乐下班路准时发生。我们用声音陪你把山海装进周末，把闽东仙气吃进肚里。嗯，这一口是宁德给你的私藏彩蛋。
4: 山海入味，自在如歌。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你的城市浪游灵感补给站。
6: 好，北京时间17:43。
7: 嗯，欢迎大家呢继续。

0: 就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快乐下班路，
1: 我们是管宝组合，我是管涵。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宝贝一鸣哥哥。
1: 我们在今天下午的这个快乐下班路上和大家一起聊的是下班之后让你最治愈的小事儿是什么呢？
0: 是的，
1: 比如说像管涵呀，还有我们刚才呢视频号里边的这个拉尔夫呀之类的直播间里边的哈，然后呢，一鸣哥哥就是，我们俩是想说吃吧，啊，就是各种吃
0: 美食
1: 啊。然后刚才他其实还补充了一个，就是说他就是开心起来，或者说不开心起来，都去 K 个歌呀啥的。
0: 哇，哎，我发现女生很喜欢 K 歌，是不是？
1: 我不会，
0: 你不会吗？
1: 因为我三首之后嗓子全哑。
0: 来来看。
1: 我跟你说，就是我们说话啊，说话说十个小时，嗓子也不哑，
0: 也不会啊。
1: 因为说话现在已经就很自然的形成了一个，就是相对哈，就是用到气的这个位置的问题
0: 啊。
1: 然后一到唱歌，可能没有经过专业训练，一唱歌我就全真声。
0: 对啊，
1: 全真声的效果就是三首之后就撕心裂肺。
0: 就是前三首啊，惊为天人，第四首的时候就哎。
1: 是，对，前三首只要就是真的觉得自己哎。
0: 所以说我
1: 们可惜当年啊，
0: 我们当年呢，我记得咱们两个合作的一首歌叫做什么
1: 什么
0: 雷嘴整鬼，记得吗？
1: 嗯，
0: 嘿喂哈喽，
1: 叫
0: 你好
1: 啊。我知道那首歌还挺好的。
0: 你是不是、啊、
1: 是就是历史以来跟我就是那会儿，首先没几个人男的
0: 能唱得了，
1: 男的也没几个能唱得上去。
0: 嗯，
1: 然后在能唱得上去的人里边，你真的算是
0: 唱的还行吧，
1: 唱的挺好的，
0: 还可以吧。
1: 之一，我总共有两个，我合作过人里面就除了你还有一个人，
0: 是谁？
1: 不错，不认识啊，就是若干年前的认识的人。
0: 我不认识，把他，我要把他封杀掉。唱得好的，
1: 他确实已经在我的世界当中已经消失了若干年了，因为你知道朋友的东西，他好像阶段性的啊。
0: 对呀、啊，
1: 是不是？
0: 对啊，就不常联系了嘛，对不对？就没什么交集了吗？今天呢，咱们说到了这个话题啊，有的人就说到了，你看阿林来到了我们直播间当中，躺在沙发上看电视，投屏看快乐下班路，可是今天还没有下班。
1: 是，
0: 哎，你知道这个林吗？他真的好棒啊，
1: 天天投屏看你，是吧？
0: 对，就是投屏。有一次他在我们直播间那个就是那个是粉丝团里边啊，就把那个在家里电视投屏的画面给我们展现出来了。哇，真的特别特别的感动。哎，
1: 没有，就是你天天看我们那种大头照，会不会有一点难受啊？我就是特别想采访一下令。
0: 那个也不会吧，两个人在那个直播间里面就滴嘎啦滴嘎啦。哎，我如果要是这个视频号，我觉得那个画面在这儿，在前方，我们两个的话可能会更生动，看着我们更爽。
1: 主要是我一定会变得更美，因为我现在基本上是处于一个
0: 就看不到的状态，
1: 看不到人的状态，
0: 你知道吗？
1: 然后即使看到的时候，因为我们这边是多多少少有一点这个磨皮还是美颜的效果哈。
0: 啊，没有，
1: 反正就是
0: 一点都没有，
1: 就是我觉得我就处在一个非常奇怪的一种脸型的状态，就没好看过。
0: 你好看，
1: 哎，
0: 好看，我们一点都没美颜啊，我们都一点都没有美颜，一点都没有修脸，没有瘦脸，什么都没有啊。脏的，
1: 那就是说我长得就那么奇怪是吧？我跟你说，在我的角度照我自个儿是非常奇怪的，你知道吗？
0: 不奇怪。
1: 好了，那这不重要啊，就是牺牲自己开心大家也行啊。
0: 是的
1: 啊，主要是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也欢迎大家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锁定宁德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公众号，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就可以参与今天的话题了。
0: 是的，
1: 关键是参与话题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三份什么？
0: 就是阳光运动亲子乐园的那个体验票嘛，
1: 哎，
0: 是不是送给大家？所以说有些没有中奖的朋友们就可以积极的参与进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直接送给你了。
1: 对，有些朋友就是说，哎呀，下班之后这个治愈的事情确实是挺多的，比如说进门之后换家居服的那一刻，哎，这个是，哎，就是、
0: 啊对哦、
1: 就是他就真的很贴合，就是真的是下班的那一刻
0: 卸下了浑身的疲惫的感觉、
1: 你把那个通勤的战袍那么一扔、是不是
0: 对
1: 套上宽松的 T 恤棉质的短裤、感觉真的是瞬间就剥下了一层外壳、就是在外头披荆斩棘的那种硬硬的外壳、你不需要再就是塑造或打造一个某一种人设了、是吧？咱们可以回归到最真实的自己，光脚踩在凉拖上的触感、或者说呢光脚直接踩在地板上也行，
0: 是不是？怎么样都行吧，
1: 这个其实我觉得真的就是家独有的给我们的一种欢迎的方式，仪式感特别强哈。
0: 其实还有啊，我们说到了就是能够治愈你的小事哈、你看比方说咱们那个小伙伴们 收听我们节目，
1: 嗯，
0: 然后呢他正好准备下班了，他觉得怎么样能够开心呢，嗯，想点一首歌我们送给他了，可能对他来说就是一种治愈的方式。
1: 是是是，刚刚那个老巩啊，我老巩他就说，他说帅明啊，我想听一首谭咏麟的一生中最爱，行了，到时候我们临了临了的时候送这首歌给大家听吧，好不好？
0: 我因为我看到了曾涛的前面呢有发了一个留言哈，
1: 嗯，
0: 他想听一首
1: 歌，
0: 想要一首最真的梦，为什么他说想点这首歌呢？然后他下面说了一句话，
1: 是啥？
0: 他说昨天晚上梦见他过世两年的爷爷了，
1: 嗯，
0: 跟他一起坐在了桂花树下，也没有聊天，就是坐着看桂花落下来，然后他说要走了，
1: 嗯，
0: 然后他就陪着他走了一段路，
1: 嗯，
0: 哇，这个呢就是所以说他今天想听一首最真的梦。那我觉得他和爷爷肯定是有着深厚
1: 的
0: 感情嘛，对不对？
1: 那我们
0: 唱首歌给他，
1: 都送啊，待会儿呢就是我们分享一段话以后啊，分享一下大家的留言之后就送，
0: 好
1: 吗？好
0: 啊好啊，可以啊。这个披荆斩棘的明明和乘风破浪的管管，
1: 是是是是是，哎呀，那我可，我们可真的可会了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太适合我们俩了。
0: 嗯，
1: 披荆斩棘，我们
0: 真的披波斩棘，我跟你说，哎呀妈呀！
1: 那个叫啥？乘风破浪的，
0: 对啊，
1: 乘风破浪有一个叫什么？
0: 姐姐，
1: 济公来着，是吧？
0: 这样，什么公？
1: 哎，他有个专业术语，但是我没怎么看这个东西，
0: 我也没怎么看，
1: 所以说的有点不专业啊。
0: 对对对对，乘风破浪的姐姐。
1: 是，但是有一些姐姐确实经过训练之后还挺显得专业的，挺好玩的啊。
0: 是
1: 吧？当然有些姐姐也很好啊，显得特别的不专业，
0: 嗯，
1: 也让人很开心。
0: 对呀，
1: 啊，比如像那个李小冉啊。
0: 啊。他们那个。
1: 啊，也是很精彩的啊。
0: 真是够了，来吧，最真的梦送给大家，来先听一下歌哈，因为五十了，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来，走您。哇，wow，有没有年代感？
1: 咱不能好好的听一小段之后再来感慨吗？我每一次听你们直播唠叨的时候，我就觉得能听一段吗？

0: OK， 这首歌呢暂时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吧。
1: 嗯，是的，
0: 完全不想打破他的那个意境，是不是？
1: 是。
0: 嗯，要我如果要插了那么两句的话，我旁边的那位就说

0: 对，我刚才批评了一下他，
1: 因为批评了我了，因为那这首歌那么好听，他说你不要唱。
0: 对，而且人家是有感而点的一首歌，
1: 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你去那里鬼哭狼嚎的，破坏你的意境，
1: 我知道了，知道了呢。那我们这样吧，接下来呢还有一个我老公点了一首歌，就是一生中最爱谭咏麟的歌。这首歌呢，我觉得也可以给大家送出来，因为什么呀？哎呦我的妈，什么声音？
0: 就是
1: 啊，
0: 可能是正常的音乐的声音吧。
1: Music 吗
0: ？Music， 你的下一首。
1: 吓死人啊！我以为咋的了？
0: 就是很劲爆的音乐，请淡定啊。
1: 对啊。
0: 我们这边呢，其实说到这个今天快乐下班路的话题啊，就是下班的时候最治愈你的事情，还有一些朋友也在说
1: 啊，
0: 比如说回家就是先给自己煮上一碗什么阳春面啊之类的，或者说方便面呀、都行，听着汤锅咕嘟的声音，然后再看一下面条在沸水里面散开的样子，
1: 哎呀，
0: 然后呢自己在听自己切葱花的那种节奏，
1: 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对，还有酱油倒入热油的焦香。我觉得他说我可能对声音的敏感度特别高，所以
1: 沉浸式
0: 听到这些声音都会觉得非常的治愈，大脑瞬间清空，
1: 哎呀，
0: 然后最后当然就是享受这段美食汤汁的部分。
1: 大家一起啊，家人围坐在一块儿品尝的美食，说哇今天菜做得非常好吃。
0: 对，
1: 哎，
0: 我觉得这个听友的这种形容我是可以理解为什么成为他的治愈点的哈。是我们听着就觉得很妙，是不是？
1: 这是家这个味道吗？
0: 哎，对对对。还有朋友还说到就是无意义刷手机的这种，他基本上会做这种事情，就是让自己和沙发融成一团，整个窝在里头
1: 融一体了。
0: 哎，是不带目的的刷各种各样的视频，然后大脑就放进了摇篮里面的感觉，轻轻的摇晃，
1: 一定快乐哈，放松，纯纯放松。
0: 是的，真的真的很，就刷手机其实不是因为刷手机上瘾，有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白天真的是要思考很多的东西，是不是焦灼很多的东西，那晚上回到家的时候就是让自己松一点，再松一点，是不是？大脑呢放空，啥都不想，多妙呀。
1: 没错没错。这样吧，55分了，我们把这首一生中最爱送给我们一生中最爱的你们，好不好啊？来自于谭咏麟的歌，来吧，走你。
0: 如果你想说话，我也是可以的。
1: 什么玩意儿？你突然间又出声了，你吓我一跳！你不是破坏意境了。

0: 好听，
1: 非常好听啊、哦！
0: 老歌的韵味啊，就是特别的不一样。
1: 是啊，真的，这首歌呢，送给咱们老公，当然了，也送给我们全天下的所有的933的听友朋友们。
0: 嗯、
1: 真的，这首歌呢，名字也非常好，一生中最爱。我希望我们呢，933，您的广播电台，交通旅游广播，永远是你们的最爱。
0: 嗯哼，
1: 那当然了，你们也永远是我们的。

0: 这么抒情我就不敢接了，我的妈呀，我偏不敢
1: 输个一句想跟你一起
0: 忍了很久了吧
1: 对，憋死我了
0: 终于唱了两句，
1: 不用谢，不用谢老公啊。好了，这样吧，咱们就伴随着这首歌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好吧？
0: 嗯，好，今天的快乐下班路也感谢我们一路的陪伴，大家伙呢、嗯、和我们分享快乐，我们时时都能够感受到您的关注和分享。
1: 嗯，我们也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治愈我们所有听节目的朋友们，能够有一个好心情吧。
0: 嗯，
1: 周三一到，周末还会远吗？咱们一起期待周末到来吧，好吧？
0: 拜拜，
1: 拜拜。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听那与他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 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搬离你的心上。大都市的夜有时候太漫长，我藏了很多故事还没有赶

0: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 别动，放下，
2: 别动，
1: 放下。
3: 他没想到从此堕入深渊，曾经的爱和梦想无法继续。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无毒青春，健康生活。
4: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Music Pioneer。

这也是纳武克热纳美克星人的第二主打歌曲。其实纳武克热呢，作为这个说唱歌手，冰山上的烈火这首单曲呢，也是以这一种特有的一种腔调哈，为大家展现出的是这种沙漠雄鹰的这种傲然之气，同时还有的就是属于纳武克热自己内心当中最初的所坚定的我们所谓勿忘初心的那种做音乐的赤子之心吧。来听纳武克热《冰山上的烈火》。

听到新裤子你都忘了你有多美啊，对他们无需过多的介绍了。接下来继续听来自纳武克热冰山上的烈火。那说到这首歌的

其实说到棱镜乐队呢，好像介乎于民谣和摇滚之间，因为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嘛，民谣太压抑，摇滚太躁乱哈，所以棱镜的歌里面好像满足了太多的人关于这种所谓浪漫主义摇滚乐的一种幻想，对，就是说与他们所看到过的一个评价哈，所以在棱镜的很多歌里面都充满了这种浪漫的气息，描绘的爱情，陷于爱情当中，也有着属于爱情里的一些理智，所以棱镜演出的现场观众或者他们的歌迷大部分都是情侣哈，有一段棱镜的 live 现场女生登台表白的视频在网络上点击量很高哈，所以棱镜呢也为此创作了那一首《这是我一生中最勇敢的瞬间》，而且也把当时在 live 现场的这个女生表白的那个时刻声音采样加入到了这首歌曲当中，所以棱镜乐队的歌里面总会充满着歌里所唱到的那些终极的小浪漫。

0: 懂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1: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2: 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小男孩乐团，我的骄傲 Proud to be me。

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歌来自于伊塔乐队的一首 You Are The One。 那说到闷饼乐队的话呢，其实这也是一支来自广东的乐队。这两年大家会发现哈，来自广东的很多的乐队有着属于他们特别有的一个特点，像我们不多说五条人，还有像九连真人，没记错哈，对，好像他们这种乐队有着特有的自己的一种个性在其中。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听闷饼 Moo Band 法兰西斯宾馆。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最近呢，东南亚各国陆续对中国实行免签，也让周末出行东南亚啊，出国来回成为了一种唾手可得的旅行模式和方式了。今天这期节目呢，告诉大家的是，去东南亚一定要记得拎着空箱子去，因为从那儿回来一定不会让你失望，不会让你空箱而归的。你要留出足够大的空间，给那些好玩的好吃的留有足够的空余位置。今天这期呢，是在吉隆坡回程之前，我和潘潘猫以及超级小包子三位在房间当中的一场买买买现场开箱展示。
10: 来，我们欢迎一下这次和我们一起来到马来西亚的两位旅游博主，一位是潘潘猫，
11: 生活达人，
10: 也买太多了吧？
11: 拿了一部分过来了，
10: 可以快来，
11: 是小零食。
12: 就是本来以为他是个旅游博主，后来发现他是个购物博主，
10: 是个买买。你们有没有发现，在潘潘猫面前，我都显得没有那么能买，
13: 而且很会买。
10: 对，他真的。
12: 你知道我为什么对他有这个印象吗？是那天我们在那个中央艺术坊，我们逛了半天，只买到了一点冰箱贴。以后你在群里发了一句说，
13: 好好买啊，
12: 这个地方也太好买了吧。
13: 而且我买的，而且我买的东西啊，
14: 感觉很不错、啊。
13: 怎么说呢？
12: 你有没有
13: 完全
12: 看
13: 不到？
14: 没有。
13: 对，我买的东西都很便宜，然后又比较有当地特色。那我们拿出来什么？
11: 拿出来展示吧，展示
13: 来，展示，
11: 开始展示。
14: 我的妈呀！
13: 这个
15: 大，然后这个首先我们这个大袋子就来自那个中央。市场就是那个市场，它是一个百年的菜市场，来，以前是菜市场，现在它就是，里面卖各种各样好玩的东西。
13: 嗯，
15: 那我在里面看到了一个这个旗，这个叫
13: 啊，这什么？
15: 这个叫蛇梯旗。然后它是从印度传到了印，
13: 这个好棒，
15: 印尼的，
13: 你好会买，
15: 马来西亚的，
13: 我又要说一遍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10: 他买了一个孤品，他买完以后就没有了
13: 啊，真的
10: 对
15: 是。
13: 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是
15: 你看到
13: 怎么玩啊？
15: 你看到这上面有很多的蛇了吗？有绿色的蛇，
13: 对对对，
15: 有红色的蛇，然后它还有梯子，然后这上面有骰子，然后四方大家就可以在这玩，咱们四个就可以玩了。然后这个是一个棋，我买回去想跟家里人一起来玩的。然后我在那个就是咱们说的那个很好买的那个市场，
10: 榴莲味儿。
14: 因为我们刚刚吃了榴莲，你刚下去吃榴莲了，对。
10: 我说，马来西亚的酒店是不可以带入榴莲和
14: 山竹的，但是可以带在肚子里啊。
10: 那你吃完了回酒店、
15: 啊，那我们这味儿这么浓吗？
10: 没有没有，
14: 哈
10: 我就是很想，我想吃了。
15: 是。然后呢，你看这个是用当地的植物精油做的植物皂，然后它不仅可以洗头发，还可以洗身体，
10: 因为它是以椰子油作为基底的。
15: 对对，然后它这上面还有他们这边的就是很有特色的
10: 印染。

0: 的扎染布，
1: 不是扎染布，它不
0: 是
1: 扎染的，就是
0: 蜡染。
1: 对，就像娘惹服啊，他们都会穿这种，这种纹路的。然后这个才28块钱乘以1.74的话，其实它
0: 40块钱，
1: 它不贵，
0: 40左右。
1: 嗯，是的，这种手工皂。
2: 现在马币的这个汇率特别好，因为原来是1:2，现在是1:1:74，1.74。
1: 然后这个待会儿我说啊，这是我特别爱吃的宝宝，
2: 一个豌豆豌豆饼，一个豌豆饼。
1: 然后这个呢是我买的。这边很有特色的15马币一个的这种车罐
0: 香薰，
1: 然后它是有当地食物特色的味道的，
0: 比如说东英宫的，
1: 对，像这冰茶的，然后这个是东英宫的，然后这个里面打开呢是那种有液体的，然后它试闻的地方是有很多试闻的，然后我闻了一下选了这几个，这个是很适合买给朋友
0: 当伴手礼的，
1: 是的，然后它又便宜又有特色，你送起来也不心疼，然后这个也是
0: 这很重要
1: 的，
0: 可以多带几个，然后自己喜欢也可以买，
1: 这是空盒子，
0: 评价度很高的这个品牌的巧克力，
1: 对，这个一会儿你给我帮我安利啊，
3: 这真的好吃，
1: 这个是
3: 我都吃了一颗，
1: 包总安利给我的，然后这个是白场机，就是那个旧厂
3: 白
1: 那个白咖啡的。
3: 冰
1: 箱
3: 贴，
1: 是的，你来帮我们说一下这个巧克力吧，因为是你
0: 发现的
1: ，并且我们在鬼宰相的那个地方发现了它一个品牌店，就是大家都在拍照的时候，哎，我们发现了，然后我们就赶紧进去了。那里面像一个小小的博物馆，像一个小展馆，它介绍了这个 Coco 豆的历史。
2: 对，这个 Barrels 是这个马来西亚本地的一个牌子，然后他买的这是另一个牌子。我们两牌子都显示我们是公平的啊，
1: 对，顺势的。然后这个是
2: 显示我们是公平。
1: 我们在超市里面，他给我们的试吃了，当时这是那个黑咖啡的，
2: 然后
1: 黑巧克力的，
2: 他就这个没忍住，然后就买了。
1: 对，我也想对比一
2: 下。我本来推荐的是这种的豆子，因为这个是原来那个上次我爸他们来这个买的，然后呢。我就说怎么
3: 这都是一个综合口味，
2: 对，就来我说怎么来马来西亚还乱买东西呢，然后他们也吃了，
3: 就是坚果呢还是水果呢，
2: 对，就是
1: 坚果，
2: 里边是各种坚果，
1: 其实就是巴旦木，就是大杏仁，
2: 我还说我说这个东西怎么乱买呢，然后他们又吃不了太甜的，就扔我那儿了，然后那天我就看电视的时候吃了一口，说味道好像还行，
1: 很好吃，
2: 然后就继续吃了一个，等我下次再反应过来的时候就已经吃掉了一半了，所以我就突然意识到这东西有点好吃，
1: 然后它主打的特色是它是清真，并且它用的是天然可可脂，然后昨天他也问我了，什么天然可可脂和那种代可可脂有什么区别，那首先它就像是植物黄油和纯黄油、动物黄油的给你身体的区别是一样的。那么代可可脂就相当于植物黄油，它里面含有反式脂肪酸，让我们吃完之后你的身体是代谢不了的。但是真正的可可脂，你吃到身体里以后，它还会帮助你，像心脑血管，它会有一点点点点那种预防保健那种作用吧，一点点。就是建议大家还是不要吃人工合成的一些。
0: 总之更好代谢就对了。
1: 是的，那么它又好吃，然后。然后这个呢，它里面你别看它五颜六色啊，它用的都是纯可可脂，然后再添加了一些抹茶呀，然后这是白巧克力，还有那个粉色的是草莓的，然后给大家推荐的话，像我没有那么爱吃甜，我就推荐大家买这种黑巧克力的，就这个牌子的，它也有黑巧克力的，它用的都是马来西亚产的可可去做的，然后还有这个，这个是大家都非常，
2: 这是提拉米苏味的，这个是
1: 非常喜欢的，
2: 更适合所有口味吃，然后上面是抹茶味的，
1: 对，这都是提拉米苏口味的，
2: 这个只有装在这种盒子里，是因为这个上面挂的都是粉，提拉米苏上面是那种咖啡粉，这上面是抹茶粉，
3: 所以它必须单颗单颗，
2: 如果放在这里它就会就摇全摇的罐子上
1: 了，就很难看，
2: 对，没办法，
1: 然后
2: 这里面是独立包装的，
1: 是的，然后这个呢，这两个呢是巧克力口味的，那红色的会更甜一点，这个就没有那么甜，
2: 这两个都是提拉米苏巧克力口味的啊，
1: 其实这个也是要提拉米苏巧克力，但是它是抹茶的提拉米苏，
2: 对，
1: 然后我看到后面的配料表里面它的干酪，它还含有干酪粉、可可粉，以就是纯可可脂以及咖啡粉，所以它就真的还是模拟那个提拉米苏的口味去做的。因为
2: 就总之，它跟我们正常吃到的那个
1: 带货就差连接了。
3: 我就正想说，应该
2: 就跟我们正常吃到那种巧克力的口味不太一样，它就甜和不甜的。
3: 我们没那么
2: 卖，
3: 确实没那么
2: 卖。我并没有带货，我们也带别的，我们也带别的，也带别的。
3: 就是告诉大家，就是可以。
2: 咱还是聊点旅游吧，一会儿啊，对，一会儿咱们还是聊点旅游，可以。

0: 对，然后它除了这个之外，它上还有这种海盐的口味的巧克力，它还有70%-80%的黑巧克力，然后买了一个海盐的，因为我还挺喜欢巧克力里面有点咸的那个口感的，然后这个就比较甜腻了。相对来说比较甜腻了，
1: 哦、
0: 然后它
1: 是昨天没吃，
2: 这是什么饼干口味吗？
1: 它是用甜饼干，对
0: 啊，对
2: ，strawberry 还是草莓味儿、
0: 嗯，草莓味道的。那、然后我们再来推荐这个是肉骨茶的汤包，这个
1: 感觉新加坡的肉骨茶更好喝。
0: 真的，他当时给我喝试用装了，我喝了，我觉得很好喝，
1: 哦、真的吗？
0: 对，
1: 好吧。
2: 我们不要否认马来西亚的肉骨茶，虽然我们在这儿还没有喝过。
1: 没有，我之前喝过一次，所以可能喝了踩雷了。
0: 对，
1: 嗯、
0: 而且我是觉得咱们都可以同比着试一试。
2: 是是是，
0: 尝试一
2: 下，而买一包并不会怎么着。
0: 在超市里面试喝的时候，售货员那个姐姐还跟我说，她不仅可以包排骨，你也可以包鸡，
1: 嗯、
0: 都可以。然后一袋是一包，嗯，然后
2: 我想看一看它的制作方法，你可以继续介绍，
1: 把它丢进去就可以了。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你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接下来这个也是我自己很爱的零食，其实我不怎么太吃零食，但是我一出来就控制不住了。有多少小伙伴是吃这款零食，小时候跟我一样吃这个鱼条的？
6: 我小时候也吃过，
5: 对吧？
7: 我也吃过
5: 大花鱼条，对，鳕鱼丝，
7: 我也吃过。
5: 嗯，然后这边才卖一两块钱，就这一包，
6: 就想找一找小时候的味
7: 道。一两块钱，这里都感觉这里没有鱼，你知道吗？就是太便宜了。
5: 你吃它的时候追剧太好吧？
7: 追剧，
6: 嗯，也没有什么压力，关键是
7: 剧还没开始呢，就已经吃完了。
5: 然后我其实还买了一个这个香粉，我觉得当时我觉得它
7: 香粉
5: 非常的，它其实是越南的，就是你在马来西亚你能买到很多泰国的、越南的。还有它周边国家，
7: 那些都是竞品，我们不聊了。
6: 这个往前看一看，这个包装就非常南洋风，
5: 对，很南洋，
6: 像是姥姥和奶奶的化妆柜里面被装过出来的。
5: 哎，你知道他在我在查他资料的时候，他们说什么时候会用到它吗？
6: 什么？
5: 就是绞脸的时候。
6: 绞脸是啥意思？
5: 你
7: 绞脸是什么？
5: 线去绞脸。
7: 用线去绞脸，
6: 哦，这是它的汗毛。
5: 对，老辈人用它铺在脸上当润滑剂去绞脸，
7: 什么
6: 就是里面有滑石粉。
5: 是的，是的，
6: 哦，
5: 然后它会有两种颜色，一种是金色，一种是粉色。那么金色它的味道会更浓郁。
6: 你准备拿回去给？
5: 其实你可以把它，就是我把它拆封了之后放到衣柜里面
6: 啊，提一下香气。
5: 对，然后我觉得它也挺好玩的，所以我就把它买了，因为它不贵，才七块钱。
6: 嗯，你真的很会给自己买东西找理由。
5: 哎，然后再来啊！哎，咱们那天有一次是吃那个官夫人那个饭的那个，是在双子塔对面的那个那
7: 商场。
5: 商场叫什么名字？
7: 那商场好像就叫双子塔商场。
5: 是吗？
7: 对，
6: 它是在双子塔里头。对，
7: 它就在，就叫双子塔商场。
6: 是的，是的，是的。
5: 嗯，那
7: 就在双子塔底下。
6: 对，
7: 就叫
6: 春
7: 涛那个商场。
5: 然后我在那逛街的时候哈，然后
6: 我们都往楼上走，只有你往B1走。
5: B1走，因为我当时从那走过去的时候，我就看到了一个牌子，当时他就把我给打动了，然后他就
7: 本地设计品牌。
5: 冯念念。
7: 这个咱们发音发不准啊，叫 Eo Pro。
5: 后来我买
6: 就是 pure 的意思吧，
7: 估计是应该像意大利的那种，有点像意大利语。
5: 后来我买了它之后才发现它在小红书上有多红。
7: 哦，
5: 就是很多到吉隆坡的女孩子都会去买它，
6: 且它还显得
7: 是
6: organic essential，
7: 我觉得
6: 它是有机的嘛。
5: 是
7: 因为都是这些真正的跟席子一样。
5: 对，它是用当地，它旁边为什么会吸引你呢？是因为它旁边放了一个海报，上面有很多奶奶在这编这个竹子，
7: 奶奶编的。
5: 然后他就说他们用了当地的，就是可以用我们的那种理解，就是非遗的手工，然后再加上他们每一个袋袋里面不是光有袋袋哦，
6: 里面是一个 set。
5: 对，每一个的
7: 袋袋里面还有东西哦。
5: 是的，然后
6: 这不是瑞士的吗？
5: 这是瑞士的吗？
6: 我在瑞士就买到了同款的这个，
5: 那它可能就是马来西亚过去的呀。
7: 没有，它的上面写的确实 product of Malaysia， 而且这个是，
6: 那就是包装，
7: 这个是，
6: 嗯，
7: 这个是 tension relief balm， 就是帮助你缓解紧张和疲劳的。
6: 然后这是一个薰衣草的一个膏体，应该是可以疏解啊，舒缓，可以拧开闻一下，
5: 可以，都可以，
7: 拧开了一下了，拧一下。

0: 草。
1: 来，我们换着闻一下。
2: 我这个味道还不是薰衣草，我这是淡淡的一种。
1: 薄荷吗？
2: 不是薄荷，没有那么强。什么味道？
0: 嗯，这个味道不太浓。
2: 这是薰衣草味道。
1: 这个是薰衣草味道，但是它这个薰衣草的味道是很精油的那个味道，很天然的味道。
2: 但是没有那么熏。
0: 它上面写
2: 的
0: peppermint，
2: 嗯，
0: 应该就是。
2: 就是那种薄荷，
0: 薄荷，
2: 薄荷油的，没有那么 peppermint。
1: 对，然后他说这个是
2: 那么熏的，
1: 就是这个薄荷的是可以当唇膏的，
0: 啊，然后也有 French lavender， 就是有那个法国的薰衣草在里面，它是一个
2: 复合
0: 的，
3: 是的，
0: 这是一个复合的精油。
1: 嗯，然后呢，这个是一个就是缓，也是提神的一个小的
2: 精油，提神，这个是缓解
0: 的，
1: 对，所以这个是一个，
0: 这个真的很。很实用，我想要回到双子塔那个墨里头看一下。
1: 是的，而且这个
2: 还有机会，
1: 这个是我买的最贵的一个套装，这是79。
0: 哦，
1: 我觉得
0: 很便宜，但它很值。
1: 对，而且它这个包包你真的是可以用放别的东西，你可以继续再用的。我是把它想起来像。
0: 这是长期主义的投资，
1: 对，想送我的朋友的。然后这个呢，它是两个，花色不一样的，但是是差不多的，上面都是主编的，然后这边是更有特色的当地的那种布料的图案，然后这个就是纯色的，这个我自己是很喜欢的，
0: 漂亮，
1: 我很想留下来。然后这个里面它还有一个小小说明，里面还有中文呢，
2: 中文说明
0: 是这个里头出来的榴莲味儿，
1: 不是，是我，
0: 啊，是你吗？
1: 这一定是
2: 哦，这是中文。哦，这上印的全是中文。
1: 对对，因为其实他的老板跟我交流的时候，他就是华人啊。嗯，然后他也是，这是一个玫瑰味道的，精油，也可以当唇膏。然后这也是缓解压力的一个精油。
0: 不错的，用的材料又天然，
1: 是，
0: 然后又拿得出手，又有马来西亚的特色。
1: 是，这个是40，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个是45，其实也就是
0: 80块钱吧，
1: 六七十多块钱吧。我觉得送小姐妹啊，还是蛮好的。然后最后一个就是
0: 这个小包包也很漂亮，
1: 是可以放硬币，
0: 随便放什么吧，
1: 耳机。
0: 对，你说的对，
1: 我送放耳机的机会要比放硬币的机会大多了。哇，这里面就是4款精油。哎，这绿色的好清淡，我都闻不出来是什么，看看上面
0: 写
1: 的，
0: 是什么。
1: 然后这个是薄荷的，跟刚才的一样。
0: 这个里面有一些些玫瑰，然后有一些薄荷，它也是个综合的，然后也有薰衣草在里头，然后还有椰子油作为基底和蜂蜡在里头。
1: 好的，那有蜂蜡的话，它应该也是
0: 可以当唇
1: 膏的。
0: 嗯，
1: 然后这是4款不一样的。
0: 这是一个肌肉放松的，
1: 所以它还挺适合带在你身边，然后帮助你缓解不同这个路上你不同的需求的，
0: 对，
1: 是吧？
0: 而且它又很轻便，虽然轻便小小的一罐，但是里面的膏体又可以用很久。
1: 你喜欢的这个橙色的，它是用生姜、黑胡椒、黑豆豆蔻、椰子油和蜂蜡在一起的，
0: 很好。
1: 好，
0: 所以
1: 基本上吧，
0: 其实你看这一桌子看似东西很多，但是并没有花很多钱，
1: 是，
0: 而且每一款
1: 是
0: 它都是物有所用，都有对应的人可以去送和对应的使用场景，所以不得不说我身边这一位
2: 超级买手，
0: 是美食博主，但其实超会买的。
2: 对，这是被美食耽误了的买手。
1: 我跟你们说啊，我觉得我带箱子带少了，就是我带了一个24寸的箱子，我没把我那个大箱子带来，这是我最后悔的。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读者朋友，还有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刘莎。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商务印书馆1897年在上海成立，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开始。目前出版书籍已经具备了工具书的王国、学术的重镇、博物的世界三大特色。跨越三个世纪，商务印书馆既成就了中国现代出版史上的奇迹，也是当代中国出版的品牌标杆。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是商务印书馆2026年5月双十佳图书共享阅读盛宴。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依旧是请到了一位专业人士和大家聊一聊商务印书版的这些好书。他是郑勇先生，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编审、中国编辑协会理事。郑总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读者朋友大家好。
3: 有请郑总来为大家发布2026年5月双十佳图书的书单。
4: 好的，各位读者朋友好。好，我们这首先呢发布是学术类十佳图书。商务印书馆每年这个学术大众双十佳图书20本书啊，包括五月这个，都是在当月出版的100多种新书好书里面精挑细选评出来的。那今天这个也是这个，尤其是感觉到五月的好书特别多，感觉到一小时不够使。那我抓紧时间啊，比如说第一种，学术类十佳好书的第一种就是现代汉语大词典，整个是5大卷16开本的。那这个里面就是刚才有一个话题，商务印书馆在今天的一个进入一个网络时代，甚至于 AI 时代，为什么还要孜孜酷酷的凝聚全国的最优秀的一个语言学家在一起做这个纸质词典。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为我们这个时代，也为未来，甚至为整个国家做一个最基础的正确的一件事情。如果这件事不做，那我们整个国家的这个很多词典工具书权威的都可以称为一个国典， 就是国家的语言基本规范。那这个现代汉语大词典，我们简称大现汉，它区别于针对的就是现代汉语词典，是从一个七八年已经四十年了哈。那这个大现汉和那个现汉呢相比较呢，它是一个就是以确立词汇规范为宗旨的一个大型语文词书。这个是商务印书馆和社科院语言所前前后后经过了大概将近20多年合力打造的一个这个史无前例横空出世的一个大部头的一个重点，这个重点哈、啊、学术重点重器，我们说成国之重器。所以这本书回头我们再花时间重点给大家介绍这个词，这个大现汉到底有什么特点，它和这个现汉有什么区别哈、啊、这是第一个，就大现汉。大家记住，这个商务印书馆除了一个现代汉语词典之外，现在今年出了一个大现汉，加上前面一本书叫现代汉语词典倒叙版，这两本大词典，这都是商务多年打造，所以今年是个大年，词书大年。对，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张云骥年谱长编增订版全部3册，也是厚厚的一大函啊，16开的一个精装，这个大套书。这个书呢其实是在那个91年就有过张云骥年谱，后来还有张云骥年谱长编，在这两套书的基础上又做最新出版的一个修订增补的一个年谱长编增订版，3大本，就是前面是70万字，160万字，这个是210万字。我报的有规模，大家就知道它的体量有多大。那简单说呢，就是为什么这本书有什么价值呢？因为我们知道张云骥和蔡元培是晚清里面的一个双子星座，都是浙江人哈，两个才子，同年这个中进士，然后点翰林，然后戊戌变法又是革这个维新党，然后说被慈禧太后有罢免的，然后呢两个人一个去办了北京大学，一个办了商务印书馆，参加商务印书馆，所以他们两个商务印书馆和北京大学是中国近现代文化教育领域里面的双子星座，不是现在大家老讲这个清北嘛，清华北大，其实在历史上没有清华什么事儿，清华比较晚嘛，是商务印书馆和北大是一对 CP。那这本书张云骥年谱长编，就是从这个角度呢，他把张云骥先生一生从他出生到去世啊，全部的生平，包括他的一个做的一些这个出版工作，也包括他的学术研究，包括古籍证文献整理很多工作，然后采用他的日记、书信、诗文，还有这个朋友之间的往来，在这个基础上综合的把所有的文献打集成。所以这本书对这也不仅对研究张云骥先生是一个很重要的文献，而且对研究中国近代的出版啊、教育啊、文化学术都是极具价值的。这是张云骥年谱长编增订版，是特别重不头的一个大书哈。这是这两本书给大家推荐的，都是大部头。那第三本书呢是法国大革命史料与研究，这也是两本书。因为商务印书馆出版过的关于这个法国大革命方面的一个史著啊，翻译引进过来，尤其汉译名著这个系列就出了很多种。那这个呢是最新的，这是由吕一民主编、张弛执行主编的，属于法国思想与历史译丛。那这两卷本呢，第一卷本呢是属于这个关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第一手的这个文献资料。第二卷呢是收录了当代学者，当然主要是西方学者哈，世界领域的一个西方学者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一个经典研究论文的一个集锦集成。那这两本书加在一块呢，其实是就差不多代表了一个在全球范围内过去200多年对法国大革命的一个研究的第一手史料和多维度的一个分析研究的一个学术成果。这里面包括我们知道的像那个乔治勒菲弗尔的这样的一些著名法国学者的一个作品论文啊，代表性论文都在这里面。这是一个关于法国大革命史料与研究的一个文献集啊，对这个法国大革命这个感兴趣的读者要可以关注这个。我们知道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这个俄国革命、中国革命，这都是属于世界里面五大革命，这很重要的一个。那下面一本书呢是给大家介绍现代史诗从歌德到马尔克斯的世界体系，这个作者是意大利的兰格莫莱蒂，朱康翻译的，这属于远读译丛啊，远读丛书。这本书呢，叫什么叫现代史诗？现代史诗我们一般讲就是区别于我们传统讲的英雄史诗或者民族史诗。我们知道，在这个古早时代，这每个国家不跟这个荷马史诗我们不说了哈，中国其实每个民族地区，包括蒙古啊，包括西藏都有史诗，对吧？这是在文学史上都很著名的，中世纪之前远古都有的。那这个呢，其实是讨论从歌德到马克思，其实也就是从浮士德到百年孤独，来梳理这样的一个世界。 界文学这个现代诗，我们知道世界文学就是歌德提出的概念，
3: 嗯，
4: 就是歌德最早提出世界文学，提出世界文学之后，大家开始在那个基础上，大家开始有一个世界文学史，或者说比较文学，这样很多的概念都是以这个为基础的。那这个其实是现代史诗在作者看来呢，是产生于这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个世界体系。世界注意，世界体系和区别于民族国家和单个孤立的国家是不一样的。因为每国家有每个国家的语言嘛，有他自己的文学。那现在如何把

0: 他们打通。如果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来关注，那这本书就从这个角度，它就用一个雄阔的理论视野提醒我们说，在伟大的文学形式中永远回荡着世界历史的深层节律，就是文学是和世界的一个变化和我们时代社会的变化它是相关联的，用文学的视角。下面继续给大家介绍第五本书，是瓦堡岁月1919到1933，这副标题叫卡西尔论语言艺术神话和技术。这个作者恩斯特卡西尔，其实我们中国读者很多都是很熟悉的，即使不关心哲学不学哲学也很熟悉他。他是一个卡西尔，是德国的一个著名的一个哲学家，汉堡大学的一个哲学教授，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的一个主将。他编辑了康德著作集，就是在康德著作产生巨大影响的早期历史里面，卡西尔是很关键的一个人物。在此前呢，是上个月前两个月商务刚好也出版了一本书，卡西尔叫康德的生平与学说，我们也给大家介绍过。那具体讲呢，这本书就是写卡西尔是写于1919年到1933年，那大家看一下，离现在100多年前了哈。他在这里面是通过这个卡西尔收了他这个10篇重要的论文，来讨论卡西尔对柏拉图啊、卢梭啊、迪尔泰啊、海德格尔，当然也包括康德哈，这些重要这个哲学家对他们的一个怎么说呢，解读与阐释啊，解读阐释，呈现了这个卡西尔在马堡时期，这个马堡岁月是他这个特殊的马堡时期，马堡时期就指他1919年到1933年这段时间。其实马堡这个很著名啊，我们上次也介绍过，比如说艺术史家有一个叫潘诺夫斯基，他就是专门研究过马堡学派，那当然是从艺术史角度来谈的哈。这个里面当然这个领域很宽，就像副标题讲的语言艺术神话与技术啊，这是一本如果大家关注这个西方人文和哲学，尤其是对卡西尔感兴趣的，这本书不容错过哈。瓦堡岁月，卡西尔的第六本书是到底什么是艺术史，10个主题及事例。这个作者是瑞士奥斯卡巴茨曼等10位作家的一个合集。他这里面合集呢，整个是讨论一个艺术史的一个和10个问题。这10个问题呢，其实都关注一个最核心问题，就是到底什么是艺术史。我们一天天讨论艺术史，当然其他的也是同样的哈，比如说我们讨论哲学史、文学史、音乐史、诗歌史等等，其实首先有个原问题，到底什么是艺术史？就是这个对它的母题这个东西，要从根本上去探讨。那这本书我觉得就是它其实是它去探讨这个问题了。10位艺术史家从古典到现代来提出10个问题，而且呢用丰富的案例来帮大家剖析，让大家了解说艺术史到底怎么回事，从哪来的，怎么回事，它关注哪些问题，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哎，我觉得这样是这样一本书，翻译引进过的艺术史的一个理论学的一个著作，学术著作哈。第七本书《德意志史》也是特别值得给推荐，这里面涉及到2个问题。第一，德意志，德国啊，是一个我们知道在研究世界各国里面，德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国家，尤其是中世纪以后的德国。一个是方面，德国做出一个巨大的贡献，它的科学、艺术、哲学对世界做出巨大贡献，康德的、黑格尔都不用说了啊。第二个是德国，我们都知道一战、二战2次改变世界，这可以说在人类历史上最大的2次战争都与德国有关系，而且他是发起者、肇事者。所以你从这一点也能看出，德国或者德意志民族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民族。所以这本书呢也就很难写了。你如果把德国当成一个民族国家，研究在德意志民族这一个国家怎么回事，其实很难说了。讲不清楚。所以这本书的一个最大特点呢，是他虽然写了1500年的一个德国史，从中世纪这个6世纪一直到今天2024年哈，到当下用一本书讲这个德国史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呢，他最大特点我觉得是他是把德国放在一个世界体系里面，用世界体系，用全球的眼光来观察研究德国的好多东西才能讲得清楚。你如果单纯从德国的一个民族和国家的一个内部去研究啊，你说这个6世纪怎么样，7世纪、8世纪、9世纪一路一那么讲下来，就讲不清楚的，对吧？包括一战、二战，你说对德国你怎么评判？德国人怎么看一战、二战和我们世界各国，包括受害国，包括离我们很遥远的第三方，客观第三方怎么看德国？所以这本书呢，它其实是这样的，既进了去又跳出来。所以我觉得是，如果大家想通过一本书了解德国的一个历史、民族、它的精神，那我觉得这本书是特别值得推荐的，《德意志史》3版，德国的几位学者合作写完成的。
1: 哎，正在播出的节目是《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过后继续收听。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那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1: 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刘莎。有请郑勇先生，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编审中国编辑协会理事，郑总来为大家发布2026年5月双十佳图书的书单。
2: 好的，各位读者朋友好，第八本书给大家推荐《剑桥伊壁鸠鲁主义指南》，这是英国学者詹姆斯·沃伦主编的。那这本书很好玩啊，我觉得这本书呢，它是剑桥，它就是我们知道剑桥指南是一个普及入门读物，必读的基础入门书了。它这本书就是选了16位专家学者写了15篇导读文章，导读文章就是浅显易懂了，但是涉及到伊壁鸠鲁主义的各个方面，比如说它历史源流、它的起源、它的发展，以及它主要的一个学派的代表，一个代表性学者他们各自的主张，以及他们在哲学、在知识学、在形而上学、在美学、在生活观等等方面有什么主张，这样的一个东西比较全景式的做一个基础的一个介绍啊。所以如果对想对古希腊哲学或者伊壁鸠鲁主义感兴趣的，那这本书是一个很好的入门读物。那接下来我们接着就从那个国外转回到国内哈，叫中国的低生育率演变趋势驱动因素与干预效果，这是上下两本书，作者是石子雷。那这本书是从经济学家视角来深刻解析中国低生育率的一个社会现实问题。我们知道低生育率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啊，不仅是中国，当然中国是比较晚进，也进入加入这个世界行列了。那这个是一个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呢，当然要寻求一个社会性的一个解决方案了。那这本书呢，其实它是沿着这个马克思、卢卡奇、波兰尼、马尔库塞等现代学者，这一批现代学者的一个学术反思与批判做基础，同时结合我们这个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人口发展的一个实践经验，来综合来构建起一个生育行为的一个分析框架，生育行为的分析框架，这就是说为什么就会形成今天的一个低生育率，和历史上和以前的时期都不太一样的。然后通过这个系统的分析呢，分析这个低生育率的一个驱动因素来讨论，希望能找到一个针对中国低生育率这样的一个现代的一个现状有一个有效的一个中国模式。所以说它其实是针对一个全球化的一个低生育率现象和问题，来探讨中国的现实和中国的解决方案。当然中国的解决方案我相信对这个世界上也还是有参考意义的，所以这本书还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话题，很少有人做这方面研究。最后一本书，第十本书，学术书，是特别棒的一本书，凯恩斯文集第15卷，埃尔弗雷德·马歇尔传。为什么说我们把这个大师文集里面单把第十五卷拿出来呢？因为这个很典型的，它是一个经济学大家写经济学大家的一本传记书啊。这本书呢，不管是凯恩斯还是马歇尔，理论上凯恩斯是马歇尔的弟子，他们俩都是一个，无论你怎么评选的话，在世界十大经济学家里面，他们两个一定占两席。所以这本书特别棒的一本书，就是凯恩斯写马歇尔，关注经济学和经济学史的这个读者，这本书是特别值得推荐的。凯恩斯文集第十五卷《马歇尔传》。
1: 接下来我们有请郑总来发布商务印书馆2026年5月双十佳图书的大众类的书单。
2: 那下面介绍商务印书馆五月的大众类图书十大好书。相对而言，大众类图书呢，就是可能大家这个读者面就更宽，这个受这个专业受限程度更小啊。第一本呢，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需要一个图书馆吗》。这是其实是为了纪念已经去世10周年的一个艺术史家黄专先生专门做的一本这个艺术史一个探讨集。前面我们知道也介绍过一本从翻译引进的叫什么是艺术史，那这个很相似啊，这是中国学者的，是范锦荣先生和严善纯、范白丁他们三位合编的。第二本书是我们自然文库的一本新书，叫万里追蝶记，蝶就是蝴蝶的蝶哈，万里追蝶记，从墨西哥到加拿大的骑行冒险，作者是美国的萨拉·戴克曼啊。这本书是萨拉·戴克曼他用了这个将近1年的时间来追踪，花了10000多公里来这个追蝴蝶的故事哈。骑着自行车追蝴蝶，跟着蝴蝶迁移完整的一段旅程。第三本书呢是骆驼日记，徒步纵穿肯尼亚，这个作者是麒麟，是一个中国人，他的人生遇到非常低谷的时候，他一个人用一个陪着骆驼的陪伴和一个当地的一个黑人向导陪伴着他一块穿越肯尼亚，很多冒险。对，这边

0: 书是非常好的一个旅行文学，当然更重要的是给我们的启发是他对我们这个人生的一个态度和我们的这个现代社会的一个思想能起来一个很多的启发哈。第四本书就刚才说的一个自然文库的第二本书叫《松露寻踪》，顶级食材背后的科学文化与秘闻，作者是美国的雅各布森。松露我们都知道是一个顶级食材哈，美食一说是，甚至我们一说到法国大餐，法国美食都离不开松露了。松露还是特别值得关注的哈，对，离我们生活还是这个虽然不远，但是也还不近。第五本书是为什么要孩子，作者是克里斯蒂娜欧弗洛尔。这是我们一个很受欢迎，很受大家欢迎的商务印书馆的一个交界异丛中的一本新书。为什么孩子，这也是一个社会性的话题啊，这社会性话题当然也牵涉到家庭，牵涉到性别。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本书，很值得大家关注的。因为这本书出来以后也是大家是很多人都是很多人追着这本书，然后有很多网上也在讨论。就是因为简单来讲呢，你说过去我们知道那个柏拉图说过一句话，就是这个未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哈。那其实这个引申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我们过去很多家庭包括人选择要孩子或者不要孩子可能没经过什么太多的思考。那这本书就提醒我们说，要孩子不要孩子，尤其是说你要孩子的时候要比不要孩子其实更值得一个思考。这个思考不单纯是一个生活和家庭或者是长辈的意愿或者社会的一个约定俗成的一个习惯，人家怎么着我们跟着怎么着，而是说从个体的角度，这里面背后有伦理的因素、道德的因素，包括你一个个人的生命的一个选择的问题，很多问题，这是一个社会问题的书。那第六本大众好书是《神圣地球》，这是来自于美国生态学家这个贝利的一本书，其实是离现在已经100多年了。这本小书100多页，不到10万字，是一本特别值得推荐给大家的一本书啊。出行带一本书，那这本书带的非常好的，它是一个可以把它称为一个生态学的一个圣经吧，生态学圣经。对，后来影响我们今天的很多自然文库的很多书，包括生态环保的一个主题的图书，很多作者其实都是受它影响，它是属于开创者的一个第一代重要作者。第七种好书是联邦党人文集和反联邦党人文集。简单的讲呢，这个其实是说大家可能关注美国历史和美国政治的哈，都还比较熟悉的哈。简单讲的话，叫联邦党人文集呢，其实讨论是美国宪法之源、美国政治理论的一个典范之作哈，包括美国的杰伊、麦迪逊和汉密尔顿，他们就是所谓的三杰，他们就是关于美国宪法、关于美国的一个政治这个国家设计重要的文献都在这个联邦党人文集里面，这是很经典的东西。而反联邦党人文集呢，刚好是给它形成一个互补啊，它其实是美国权利法案的一个思想源泉。联邦党人文集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对应的文献，也是这里面其实是有点像它的起到一个制衡的一个视角，是另外一拨人和它形成一个通过对话和论辩来形成美国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政治制度。那我觉得这里面这个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放在一起，就有点像一个人照镜子一样，你可以互为镜像，互相观察，互相打量。这里面就是好像互相辩论一样，就好像我们一个镰刀有需要镰刀磨刀石一样的。就是所以我们讲一个问题，就是过去大家老提出很好的问题，说我们老都读过反杜林论，但是谁读过杜林论吗？就是我们只听到一个批判的观点，没听到他本人的一个发声，就好像我们审判一个人，但是听不到他的一个自我辩护一样的。而这两本书有什么好处呢？就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他们各自的集体都在充分的表达自己，形成一个对话和辩论关系，让我们能看到双方的观点和论点。那所以基本来讲的时候，如果要了解美国的一个建国、美国的宪法、美国的政治、美国的社会制度，很多东西，这是一个最源头的一个最基础、最重要的文献了。第八种书呢是两本书，是一本地理学简史，作者是顾超林。这本是和我们刚才的是个神圣地球啊，这是两本小书在一块儿带着一块儿去旅行。一个是外国学者写的，100多年前的，一个是当代的一个清华大学的一个著名地理学家写的。那这本书很好玩的一本书，就是这本书曾经一度他最早写这本书是想写给自己的孙子，把自己一生所学用最短的篇幅来给孩子讲清楚地理学是怎么回事。地理学经过这个古今中外，这个地理学，这个中外地理学史历史是怎么发展过来的？从古代到今天这样，这里面所以这本书是一个非常科普、非常面对 给孩子的一本普及的书。他最早确实也是在那个中学地理教学参考这个杂志上啊，他就连续写了12篇，每一篇讲一个题目，用12篇来串起来，就把整个地理学里面涉及的方方面面都给你讲清楚了，所以非常不容易。这就是我们讲的一个典型的所谓大家小数。大家小数两个很特别难啊，第一，你成为大家很难，你必须是大学者，大师级的学者。第二，小作就是你要最通俗的语言给讲清楚，孩子能读懂，不用专业名词，你能不能够讲清楚。第六种书是一个文学书，济慈诗全集，两大本。济慈我们知道啊，关注外国文学的，他和这个雪莱、拜伦，和放在一起是英国这个浪漫派诗人的一个三杰哈，济慈也被称为夜莺诗人，所以这个诗集是一个我们汉译世界文学名著中的一个新品啊，这是国内第一次中文译本里面的一个济慈的诗歌的一个全译本。这个译者是秦丽燕，也很厉害，他本身诗人又是个学者。第四种书也是又是我们那个学生语文学习和这个工具书相关的，对，叫《成语误用辨析词典》，赵丕杰先生编著的一本书。那这本书非常好玩，这本书我举一个例子，为什么我不讲内容，为什么好玩，就是这本书是我们做这个编辑干了一辈子语言工作的，哎，这本书我们那天去做试验，翻开任何一页，抽出任何一个误用词典，我一看我们都会误用，我们都没用对。建议你可以翻开任何一页，找到一个成语，你来看看为什么呢？因为这本书它是本身就是从那个所有的这个报刊网媒上最容易被误用这个成语，它收集的这样的案例，收集600条，然后呢，它在里面跟你分析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它的原始的出处是什么样，它就帮你做这样的一些工作。所以这本书呢，特别适合什么呢？当编辑、记者，还有语言工作者，以及说中小学生，还有语文老师等等等等干部群，哎，这本书就告诉你，就是成语怎么样才能避免闹笑话，才能是正确使用。我建议大家买这本书回去之后自测一下哈，看看你对成语的这个，作为中国人对成语最熟了，你看看习焉不察这个成语你有没有用错，或者说你看看你的水平到底如何，好吧。前面就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一个大众是来好书。
1: 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2: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2: 欢迎收听
1: 光影。

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要继续这个话题，你微笑了吗？和你来回顾台湾的一位绘本画家吉米的一部作品，这部作品呢很有名，后来被改编成了动画短片，叫做《微笑的鱼》。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条鱼，或者说一条被困住的鱼吧。我们的时间常常被各种各样的事情占有着，工作、学习、家庭、出差啊，等等等等等等，好像忙碌从来都没有放松过，哪怕是你在休假，依然会有着各种顾虑跟担忧，从来没有真正的放开心灵，真正的休息一下。这个关于微笑的故事很治愈，或许你可以选择做一条自由自在的鱼，你的家呢就在广阔的大海，美丽开阔，而不是一个单调的鱼缸。

0: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是来自于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二人组合，他们的名字叫做深白色，这首歌曲鱼在水里哭。不过今天呢，要推荐给你的这一部短片，它是由一部绘本改编而来，这是吉米非常有名的一个故事哈，叫做微笑的鱼。
1: 光影在歌唱，台词说你好。

别再当那条在水中哭泣的鱼了，来听听看吉米这个故事，他的主人公这只鱼他是怎么样微笑的。这阶段先让大家呢来听到一段旋律，我想我们都不陌生，因为它被用在了好多地方。这一首曲子它是有名字的，叫做《拥有》，正是来自于吉米的漫画短篇《微笑的鱼》。作者的意图是，拥有不代表永恒，放手呢不代表失去。这部短片十分钟，没有什么台词对白，就像吉米的绘本，只是让你静静地去感受，不管是寒冷的夜晚，又或者是下着雨的天，那些文字跟画面常常让我们在某个瞬间就豁然开朗了，又或者那些简短的美好的小故事可以让你看到自己孤独的影子。2000年左右是吉米的绘本最为火爆的一段时间，而这一部《微笑的鱼》是他1998年首度出版的个人绘本创作。今天再读起书里的一些话，依然会觉得它吐露着现代人内心深处不为人知的隐痛跟困顿。在这一个绘本《微笑的鱼》当中，他这样写道：我拥有一条像狗一样忠心，像猫一样贴心，像爱人一样深情的鱼，他始终带着微笑的表情。吉米画出来的这个男主人公深红如海般的幽闭的内心，不仅仅是要献给孩子，同时呢，他也希望把这个故事献给全世界所有大人的温柔礼物。到底讲了什么？还希望大家继续往下听。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

我刚好感到哀愁，人生不都是如此吗？他也说，为什么欢乐容易和人分享，悲伤却只能独自品尝呢？这个用画笔描绘梦想，吸引无数读者画迷为之疯狂的绘本作家，却也是一个腼腆善良的中年男子。他不擅长用言语表达，他用敏锐细腻的心去感受周围的人跟事，把情感思绪借由绘画传达他对大千世界的看法，偏好简单的居家生活，低调而淡泊。吉米是1999年前后突然爆红的，一夜之间很多人的电脑壁纸都换成了吉米的画，他开创了一个时代，成人绘本时代，甚至有了吉米现象。在他之前啊，大家都认为绘本就是给小孩看的，但是在他之后，绘本走进了成人的世界。吉米的绘画为什么可以撬动成年人的心呢？这就得从他的人生经历谈起了。原来他也曾经和我们一样奔跑在追求成功的路上，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37岁的他突然就患上了急性骨髓性白血病。这一段饱受折磨的伤痛时光让他对生活有了本质的认识，曾经非凡的大事突然变得无足轻重了，平凡的小事却给了他很多快乐和慰藉，他找到了孩童一般的单纯跟快乐。接下来这个时间要和你听到的这一首歌，正是来自于这一部10分钟的短片中，而演唱人呢，其实也帮吉米的舞台剧有做过创作啊。这个人叫做古浩，我们听到这首歌就叫做《微笑的鱼》。

0: 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微笑的鱼》，由陈绮贞来创作的词，演唱人的声音也很好听，名字叫做古浩。你可以找来吉米的图片跟文字，然后呢再配上他的原声的音乐，居然会神奇地产生很多的感动。我看到一个这样的评价，说音乐里标榜的生活态度，让人在清扫完内心的阴霾之后，可以微笑着上路。在吉米的作品里引用到很多的诗歌，应该说诗歌对他的创作影响很大。在他画那一部很有名的《向左走，向右走》的时候啊，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要画这个故事，为什么要这么残忍，让男女主人公是一直错过。可是等这个故事画完了之后呢，他想在前面加一个东西来做 opening， 就发现呢，诗歌是非常好的选择。当他翻到波兰诗人辛波斯卡的时候，看到了这样一句话，这句话是这样的，他们彼此深信是瞬间迸发的热情让他们相遇，这样的确定是美丽的，但这样的不确定更为美丽。瞬间就受到了很大的震撼。吉米感慨，天哪，我画这么久，画了这么多页，其实都是在等待着这样一句话。于是后来我们在他很多的作品当中都可以看到这位波兰诗人的诗作。
1: 我很想看见你啊，我很想听到你的声音啊，你知道吗？
2: 还以为你跟我说话

0: 是喝多了，地铁最后一班车都已经开走了，你怎么还不回家？
1: 没用啊，这个地铁是我设计的心血之作。
2: 我们听到的这一段声音对白，这是来自梁朝伟跟杨千嬅主演的影片《地下铁》。我们知道原作是来自于吉米，当时王家卫跟杜琪峰找到他的时候，他是受宠若惊的。据说在拍摄这部电影之前呢，一开始王家卫就跟他讲了，我并不是要去呈现你吉米的故事，你的视角，或者说要去呈现你的味道，应该说它是整个故事与画面都带着你绘本的感觉，所以在故事情节上面必须要做很大的修改。想想看，一个寒冷的季节，如果是在一个有着寒冷冬天的城市，再来看一看这样温暖的片子，我觉得还是很温情的。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1: 光影。

Morning 在歌唱，今天的话题，你微笑了吗？想跟你来说，由吉米的绘本原创所改编而来的一部短片，叫做《微笑的鱼》。当然，他的作品呢，不仅仅只是改编这一部，像之前我们说到的《地下铁》。1998年开始，吉米保持着隔一段时间就出版一本绘本的节奏。然而，在2010年之后，他出版绘本的节奏也减慢了。关于他的作品记忆，基本上都是停留在2010年以前的。他曾经在杭州做了美陈展览，并且还出版了他的回归之作。这一部新作叫做《我的世界都是你》，上市短短3周之内，便占据了各大书店销售排行前5名的位置。小女孩心爱的小黑狗狗不在了，她很想念它，于是写了很多信给这只小黑狗，祈祷离开的小黑狗狗可以收到。这就是来自于吉米的新书《我的世界都是你》当中的故事。他在写给读者的一封信中说，简单的表面故事下，其实我还隐藏着另外的事情。我在画面中和文字里都留有细节，欢迎大家尝试，欢迎大家寻找，说不定只有1%的人可以全部看懂。

今天要说的这一部短片，我还想给它加两个字，叫做音乐动画短片。它的原故事原创作品是来自于一位非常有名的绘本画家，叫做吉米。其实以前呢，我不太喜欢听一些鸡汤类的东西，但是后来发现偶尔干一碗就当是充充电，以至于不会让你跑太偏。那今天要跟你说的这一部短片《微笑的鱼》，它其实讲的是一个人跟一条鱼之间的微妙关系。故事情节比较的简单，或者说有一些意识流，但是它的内涵却似乎是更为深远。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

0: 赢本色。
1: 好的，要跟你来说到这个故事了。作家吉米通过童话写意式的表现，一针见血的呢，把成年人

人的心灵世界，透过一张又一张的绘画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都在为了成为别人眼中的人生赢家而活。如果你翻开他的书啊，或许会让你变回自己本来。

们知道吉米的作品被改编成了电影，也被改编成了舞台剧，所以呢有很多这个我们所熟知的像苏打绿，像陈绮贞，都跟他的这些作品有合作。而我觉得更值得一提的是他作品当中的那些浓浓的诗意啊。接下来呢想先跟你听到这一首歌，这就是出自于这一部音乐动画短片当中，它的名字叫做《贝阿提斯》。我一开始看到这个名字觉得莫名其妙，安安静静的聆听之后呢，找了好多好多这样的讯息和资料，才发现呢原来这一首歌《贝阿提斯》的名字就是他画里面那一条鱼的名字。

笑的鱼，这条微笑的鱼是有名字的，名字就叫做贝阿提斯，也就是这首歌的歌名。既然短片没有对白，我们来看看这个微笑的鱼里说了什么啊。书里的文字呢是这样的：我像一条鱼，自由自在地在大海中游来游去，才发现我是一条被囚困在大鱼缸中的小鱼。我怎么努力挣扎，也游不出这透明的界限。我看见一条鱼，一条发着绿光漂浮在空中的鱼，它摇着尾巴，依然带着微笑的表情。它的微笑忽然让我感到忧伤，我无法拥有它。这条像狗一样忠心，像猫一样贴心，像爱人一样深情的鱼，经过老桥时让我想起年少时爱唱的一首歌。我要送这条鱼回家，回到真正的家。它摇着尾巴滑入一望无际的蓝色大洋，这次我真的睡着了，我轻轻地亲吻着我的鱼。接下来呢，要和你听到的这一首歌也是来自于这一部动画短片当中的歌曲，同时你会听到吉米他自己的声音，歌曲名字叫做《绿色机密》。常常

歌曲名字叫做绿色机密，是苏打绿呢来创作的，他来做编曲，同时创作了词的部分，演唱人叫做黄星星。和揭秘漫画有关的音乐，其实今天在节目当中放给你听的应该说只是冰山的一角，比方说他有很多音乐专辑，向左走向右走音乐专辑啊，他会用音乐呀、包括旁白这样一种形式去讲述故事整个脉络。再比如说，如果你想一口气听完吉米音乐剧当中所有经典的歌曲，我还向你推荐一张来自品冠的个人专辑，叫做《当品冠遇见吉米》。如果你想感受他画作当中那些寂寞又美好的音乐风景，那么一定不能错过纯音乐专辑《梦的延长线》。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赢得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

0: 城里的月光，
1: 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
0: 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1: 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0: 老了吗？
1: 他们
0: 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1: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如果你去 KTV， 在不少老歌的 MV 的右上角都会发现四个字，那就是上华唱片。这家唱片公司曾经和滚石齐名，也曾经一手捧红了包括李翊君、高胜美、裘海正还有陈明章在内的90年代的当红巨星。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回忆上华唱片曾经的辉煌年代。第一首歌来自于齐秦在上华期间最经典的一张专辑《丝路》，那是齐秦和王祖贤复合之后出版的一张专辑，当时齐秦还成了对爱情执着的绝佳榜样。但是想想过去，再想想未来，想想现在，不禁让人感慨，其实音乐比人生要简单多了。齐秦说他想让每首歌都找到素净的脸，这首唱得云淡风轻的歌叫《拥挤》。

或许你已经忘记，王祖贤当年也出过一张音乐专辑，因为齐秦的原因，理所应当是留在了上华唱片。对于王祖贤来说，出唱片是经过了多年审慎计划之后才付诸行动的。齐秦是一个非常偏心的制作人，他把所有好听的歌都留给了王祖贤。王祖贤虽然不是一个专业的歌手，这张专辑呢却做得非常的认真。许常德填的词，熊天平做的曲，正是这首主打歌《与世隔绝》。我是

0: 相信承诺过。您听到最美好的祝福话语是什么？
1: 亲爱的，
0: 在春节，
2: 新春快乐！
0: 在端午，
3: 愿你端午安康。
0: 当你生日时，
2: 祝你生日快乐！
0: 当你远游时，祝你一路平安。祝代表着人们对事物的期盼，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美好的向往。祝福不仅可以通过话语表达，也可以展现在画面里。在宁德这容，一把剪刀，几张红纸，就能把

0: 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1: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0: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1: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90年代的上华唱片让人津津乐道的，除了音乐之外，莫过于两对金童玉女的轰轰烈烈，一个是齐秦和王祖贤，另一个则是王杰和方文琳。王杰孤独而深情的浪子形象深入人心，而方文琳当时也是飞鹰三姐妹当中走势最好的。他们的相恋让彼此都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方文琳为此甚至和他的恩师罗文正不惜翻脸，最终选择了上华唱片。而他到上华唱片之后发行了一张叫做《困沙》的专辑，在当时的偶像歌手的身份之下，他坦诚公开了自己的爱情，他说他不愿意欺骗支援他的朋友。

慧琳的确是一个敢爱敢恨的姑娘，这首歌后来被她的同门师姐李翊君翻唱，红极一时。接下来这一位是可能大家有一些陌生的歌者，他的名字叫做 Billy， 原名呢叫做王雪娥。91年 Michael Jackson 到台湾举行个人演唱会，只邀请了他作为嘉宾，只可惜唱了多年的情歌，现实生活当中的他却情路坎坷。他说有一首歌说的就是感情中的自己，傻瓜就是我。

0: 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我是钟。

景。今天我们继续来回忆的是上华唱片他曾经走过的辉煌年代。和滚石和飞碟当年的互挖墙角激烈斗争不同，飞碟唱片走的是更多的慢火慢焙的路子。对他来说，这家唱片公司是属于一个非常有福气的地方，那就是黄安。因为他在加入上华之前只出了一张不太出名的专辑，而91年加入上华之后推出的《新鸳鸯蝴蝶梦》这张专辑也随着电视剧《包青天》被大江南北所知晓。

在少华唱片的众多歌手当中，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一位，他真的是一个不得不提起的名字。在歌坛之上，他或许不是一个唱功很好的歌手，他的专辑也不太可能入选音乐人眼中的十大百大，但是作为歌手，他的每张专辑都有不错的销量和知晓度。这个人就是陈明真，这是他1997年告别少华唱片的时候最后出版的一张新歌加精选集，名字叫做《抓兔子》。那一年他在音乐方面遭遇到了瓶颈，也选择了退出歌坛，转型成为一名演员，所以这张专辑里面收录了他以往的成名的作品，比如这首《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关注慢性病防治，给健康多一点时间。
1: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2: 老了吗？
1: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3: 请看那时间
1: 一世永不回头。
4: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5: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继续来回忆的是和上华唱片一起走过的青春记忆。在1995年，台湾的音乐市场竞争非常非常的激烈，而那个时候的上华唱片也开始把眼光放在推出一些新的歌手，并且招揽一些新的音乐制作人。这其中就有为上华打造出非常多优质音乐的上华三剑客：刘天健、许常德还有袁惟仁。当然在歌手方面，这一年有非常多让你记得住名字的歌手出现，比如说熊天平、动力火车还有迪克牛仔。这是在上华期间动力火车最经典的代表作《明天的明天的明天》。

年在上华，欧阳菲菲是无法不提及的一姐级的人物。虽然现在说自己是听欧阳菲菲长大的会暴露年纪，可是在那个时候，欧阳菲菲却的确是最潮的代名词。正是她在歌坛吹起了一阵新风，她可以载歌载舞，也可以面部生动，改变了最早的那一代的歌手原地唱歌不动的表演方式。当年有很多人是模仿着欧阳菲菲的表演方式。他在加盟上华唱片期间，我觉得最经典的莫过于这张叫做《出镜入镜》的专辑，因为他会告诉你，欧阳菲菲不仅有动感韵律的一面，也可以有低头温柔的那一刹那。

0: 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刺眼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是一个非常珍惜现在的人。我相信到迄今为止，不管今年、去年，每一年发生的每一件事，都会让我懂得更加珍惜现在。哪怕每一分每一秒，我都会牢牢地记住它。我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因为我只能好好珍惜现在。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说到陈慧琳，她的国语唱片进入台湾的时间点已经过了是个香港艺人发片就会在台湾大卖的好时光了。不过她早期的国语作品真的给人一种清新的感觉，这也与当时和她签约国语唱片的福茂公司及制作人有绝对的关系。之后她的国语唱片便是无穷尽的翻唱一首一首大热粤语歌与热门影视作品的主题曲，唱片素质可想而知。我反而更怀念那个哼着星期天的森林，想念太阳，载着梦的子弹列车，害怕孤独的清秀女生。虽然我们都知道那种类型的唱片已经被时代淘汰了。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福建省三电设施安全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宣，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0: 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视处非办宣。

为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0: 借口，全部拿去 Hey Wake Up。
1: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3: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一年，借了辆自行车，我们结婚了。那么能吃苦的他，其实最爱吃甜的。后来啊，我拼命劳作，只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丫头。再不舍，也要让她出去看看世界。
2: 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3: 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
0: 国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
2: 爸，为
0: 什么？是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而你总想接我们过去住，其实我俩在家好着嘞。

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0: 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愿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肉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1: 嘘，
2: 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3: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2: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4: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2: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5: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0: 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

0: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 别动，放下，
2: 别动，
1: 放下。
3: 他没想到从此堕入深渊，曾经的爱和梦想无法继续。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无毒青春，健康生活，

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福。

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0: 有甜。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3: 来了，就是宁德人，
4: 喜欢你，
3: 宁德。

林俊杰的音乐作品被人所追捧呢，不是没有道理。04年，他是一个异度空间的音乐精灵，创造当时乐坛的一个奇迹。短短时间内发片量近百万张，而且还一度的市场断货，让发行公司始料不及。现在啊，最难能可贵的是林俊杰可以坚持每年发一张唱片，而且每张唱片当中都会有他自己亲力亲为的创作。

0: 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你年年入海洋的塑料袋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见框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

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谓爱着一个人的感受，并不是持续不断地被我们体会得到的。持续不断的爱是不存在的，它或许只是在某一个瞬间，那就是一瞬间的爱。在这些非常微小的转瞬即逝的时刻，两个人之间发生美好的共振或是回音，在那个时刻里，我们就把自己的感受称之为爱了。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这首歌。

生活啊是公平的，它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如果你觉得生活亏欠了你，一定是你自己有一些什么事儿亏欠了自己，但是你却把它赖到生活上了。感谢你收听杨洋的节目，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这首歌。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

0: 权，俗称叫花钱。
1: 哎，可不是说咱把这钱花了，这花钱，哎，也就是说呢，其实就是带花的钱。
0: 民俗的古钱币，这是民间呀对于钱币的谐音称呼。对于花钱，哎，这个主流收藏市场啊一直没有认可。直到2000年，市场的关注度日渐上涨，价格由高到低啊是什么都有。跟这个流通的行用钱币啊有所不同，花权啊这个主要用来表示祝福、辟邪、佩戴、把玩、娱乐等等等等。但是那种文体和图案呢不拘一格，工艺复杂的钱币在收藏爱好者的眼中相当具有独特的收藏价值。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跟您说一说呀、啊、说这么一位花钱的藏家老赵的故事。老赵的故事出自赵阳所著《花钱的收藏故事》一书，书中的老赵自然也就是赵阳本人了。咱们呀听一听郑思杰的讲述。
2: 在很长的时间里，老毕的店铺成了老赵心中花钱收藏的圣地延安。他看中了一枚辽金折十样深坑狩猎钱，此钱人物生动，线条飘逸，字口俊深，关键是入土前也没有使用过，俗称圆光，所以边缘生辣坚挺，触摸的时候还隐隐生疼。画面上一面是一位官人着袍服，随从持鹰走狗，在做狩猎的筹备，背面则是主人坐在交椅之上，周围随从也在做游玩的准备。这个钱并非孤品，以前的花钱谱中也兼获注录，网络上也能见同类的出现。老毕的这个实在是太绝了，那起飞的小雀侧面看去还有原生的凸起浮雕效果，不敢说一定是母钱，但说头版头母那肯定没有问题。况且那时候网络初兴，不少好东西还远远没有现身呢。老赵看完了暗自欢喜，但是老毕开的价格实在摇手，在1995年左右就喊3000，那个时候市场所能认可的这类价格也就是1000多。当时老赵在北京古玩城买下了辽哲十千秋万岁贝四菊花奇品的价格也不过是2200元。当时的普遍情形是市场上有一些花钱品种有公认的价格水准，比如千秋万岁系列、康熙重宝、乾隆通宝贝双龙之类的，因为其背后都有行用钱系统在支持，所以其价值显得有着落。而当时一些没有被提炼整理出文化内涵、梳理出渊源脉络的类别，往往价格不被看好，所以大放异彩的神怪系列、镂空系列、苏炉系列当时都被轻视着。所以当时老毕在一个神怪人物钱上喊出了高于千秋万岁钱这样兑现能力很强的钱的价格，而且价格要高出1/3，无怪乎老赵犹豫。当时老赵信心满满的还价，我可以出2000。老毕说不行，别后悔。老赵当时也的确不感到后悔，试过之后他才知道这个钱老陆也看中了，也觉得贵，想耗着拖着晾着慢慢处理。老赵回到了上海驻地，心里忐忑不安，过了2个月实在忐忑的紧，宝贝遗失他人之手的这种担心日强一日。恰好赶上上海钱币交易会的日子马上到了，那时候上海钱币交易会五湖四海包括北京的大佬们都是照例要赶过去的。老赵拿起了电话给老毕打了一个，说毕哥，您这次参加上海钱币交易会把狩猎钱带来吧。 好啊，老毕爽快的就答应了。钱币交易会的日子到了，老毕下榻在当时与会人员普遍喜欢住的那个宾馆，在一个巷子里，马路对面就是当时上海最大最繁荣的钱币交易市场云州商厦。交流会开始了，老毕到了，打电话把老赵喊去了。老赵来到了宾馆，老毕随身掏出一个似乎是定做的布袋，从里边拿出了几枚花钱，一枚是辽金时期的菊花高浮雕背十二生肖钱。常见的此类钱大多既厚重又粗糙，但老毕的这个很温润，不乏细腻，可能是辽金文化在花钱主题纹饰上的统一，而在铸造风格上的差异所导致的。接着他又拿出一个宽圆的大型松下童子背十二生肖的梅品升坑钱，这个钱内圈圆有锯齿状，其艺术表现与金代铜镜的表达接近，且道尊明显的左衽款式更加佐证非汉族产物，加上绝川的金代钱币铸造偏好特征，所以业内普遍认为是金代花钱。最后老毕得意的细心的拿出老赵心中的那个宝贝辽金狩猎钱，说老赵我带来了。老赵心花怒放，从口袋里掏出了钱，匆匆地点出了3000元交给了老毕。所以您说花钱的价格怎么定？没法定。咱们来推算一下细节。第一次别家遇见这枚钱的时候，他嫌贵，他嫌贵的参照对象就是我们说的行情，也许大家的心理价格是1500，也就是说当时普遍的行情是1500。别家见了觉得老毕的3000元价格离谱，就暂时放弃了。但是这个时候别家觉得3000元贵并不等于他只肯按1500元的行情来消费，也许他的心理价位是2000元到2500元，也许谁再给他一个推动力，他3000元也能拿得出来。所以对别家来说，他拿的价格其实是与行情有关又无关。有关是说人们在购买东西的时候都要找一个参照系数，以便找到这次是贵了还是便宜了的感觉定位，换句话说是找到吃了亏了还是占了便宜的依据。在购买的刹那如果找到了一个贵的参照系，就很容易说服自己成交，如果找到了便宜的参照系，则很容易说服自己放弃。在实际的收藏中呢，则是倒过来，看中一个绝色的物件，就是心中撺掇自己去找自己曾经花更贵的价格拿同类倒霉的例子，哪怕是惨痛的教训，以便为这次的硬磕血磕提供精神动力。而一旦面对自己不太喜欢的东西，觉得左右勉强十分鸡肋的物件，自己往往暗示自己迅速找到更好的性价比的案例来帮助自己解脱逃逸。不管处在何种场景，参照系最多的使用的体系就是所谓的行情。
0: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小厨，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欢迎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跟您说一说呀、啊、说这么一位花钱的藏家老赵的故事。老赵的故事出自赵阳所著《花钱的收藏故事》一书，书中的老赵自然也就是赵阳本人了。咱们呀，听一听郑思杰的讲述。
4: 回到原路，再比如说，假设别家当时心理价位是2000元，老赵的心理价位是3000元，但是老赵何尝不愿意以2000元，或者以所谓的行情1500元拿下这枚钱呢？

就因为道理很简单，对于特殊的物件，精美的绝品肯定是没有纯粹的准确的同类，所以所谓的价格行情永远只是参照。东西少要的人多，面对竞争价格是不断伸缩的。有的人不完全在乎钱，有的人未必有钱，但也许是舍得花钱的疯子，他们更在乎占有喜欢的东西，因为钱可以再挣，东西错过了也许就一辈子错过了。所以在高精尖的物件上没有死板的行情可言，要是好东西都按行情走，那干嘛卖家还拿着等你呢？人家干嘛还千里迢迢从北京赶到上海，把货色捂着给你送来呢？说白了，这不就因为你出件爽气也够朋友吗？所以行情只对大量的普品有意义，对精品只是一个谈判时候利用的砝码，是说事儿用的。老毕更绝，你一旦跟他讨价还价，想用市场行情理性逻辑来折磨他，他马上给你换个逻辑。他说，老赵，你们在玩钱，我在玩命啊。想想也是，他出差去拿货，也许有时候颗粒无收，但差旅住宿都是纯亏呀。网络兴起，信息透明，原来的卖家与藏家由于信息不畅，需要中间商预成，现在买卖直接交易，跳过了中间商，钱商的日子日益难过。他这么一说，老赵只能是哑口无言了。1994年的时候，钱币市场也不过刚刚兴起，当时在江南小城无锡，古玩市场主要集中在南禅寺花鸟市场。中国不少地方的古玩市场开始的时候都集中在花鸟市场、城隍庙、邮电局之类的地方，这个也符合中国以庙会集市作为人们公共生活与消费平台的传统。同时在崇宁路也有不少的地摊，无锡钱币市场为什么要在崇宁路而不在其他的路段呢？这个就无可考证了，大概是约定俗成，加上管理不太苛刻吧。当时网络还远远没有被收藏界运用，网络也没有被大家知晓，城市之间的交流是靠商贩的双脚来回扯动而成的，不少人专跑几个城市。有一个老陈在江南一带活动，几乎在北到南京、南京到杭州的每次钱币古玩交易会上他都会去摆摊。周日他不是出现在无锡南禅寺，就是出现在常州红梅公园门口，还有一些则是坐商，不经常的跑动，比如苏州的老杨就是守着自己文庙的店铺，大部分开店的都是日常守店，也不时出去补点货，比如苏州的小毛、无锡的阿二、老周都是经常出去拿货的。那时候一大批人，尤其是年轻人，涌入了收藏古玩这个行列，求知是当时的一个主题背景，风雅倒还是其次的，投资意识更是蛰伏在潜意识的层面里，不能明说。这个行业充满了风险和陷阱，古书上罗列了所有的陷阱、机关、造假法术，都已经无法涵盖新时期的种种新式武器了。花钱与其他古玩一样，奉行的是不吃亏无以成长的信条。具体说，由于古玩鉴定是由目测为主，而以考定为辅，同位素、碳十四之类的，一来一去几百年，一下就抡了好多朝代，根本没法判断具体的年份。而目测也就是靠肉眼去鉴别，
这个东西除了师傅带徒弟，真的是没法说清楚。书上写的再好，也无法靠文字的描述特征来实战呢。更何况造假者在与你看同样一本

0: 就基本能保住您在100种造假横行的年代不得吃药。但是如果第101种、102种药问世，而您又不熟悉的话，您照样得吃药。有的老法师100种赝品都熟悉了，所以很牛起来，但是往往栽到在历代图谱不记载的第101种新式武器上。而且由于自傲，所以那一次的中伏也许就是卖撑。专家专家就是不吃小亏专门吃大亏的一群人。
1: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2: 哦、
1: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2: 啊、
1: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武大官窑、稀世珍宝。
2: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
1: 哎、
2: 买个铜钱啊、嗯、捡个瓷片啊、
1: 嗯、
2: 自得其乐。
1: 哎，
2: 哪天万一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3: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4: 其实啊，对于花钱收藏来说，花钱收藏哎有前途，三大功能是不可忽视。第一就是欣赏功能，二呢是有研究功能，第三是保值功能。咱们前面说了，老赵对于花钱收藏呢可是非常痴迷，但是只要一痴迷难免就得鬼迷心窍。这不吗，他曾经在月工资仅仅300块钱的时候花了1500块钱买了一枚花钱，结果呀过了10年这枚花钱都没涨价，怎么回事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说。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可以明显地感受到气候变化非常明显。另外，近年来全球极端气象现象呈现出频率更高、强度更强、影响更广的趋势，也引发了大家的关注。但是您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的情况呢？读书俱乐部今天分享追风暴的人，了解气象知识，介绍形形色色的气象现象。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是郑军先生，未来学家、科幻作家、科学作家，主编并创作了科幻中的科学丛书、国之重器丛书等等。郑军先生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3: 郑先生，我们今天呀和大家来分享啊《追风暴的人》这本书。在谈这本书之前，您是不是跟大家来说一说啊，为什么每年北京春末夏初的时候这个气候变化啊这么明显，还有近年来全球的这个极端气象现象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而且强度更强，影响更广呢？
4: 这个我们北京啊，或者更广泛的说京津冀这块地方啊，其实是冷暖气候的一个争夺点。每年的冷气候是从西伯利亚那个地方来的，那么冬天它就占优势，暖气候呢就是从那个南太平洋那个地方来，它在夏天占优势。但是在他们争夺的这个过程中间，我们京津冀这块相当于它的一个战场，一会儿冷空气过来，一会儿的暖空气顶过去，就是这样。这个过程中间，它是这个气候变化非常剧烈的。另外一个就具体到我们北京了，因为我们是燕山的这个在燕山的这个山脚下，那么这个山本身，包括它的山口也带来了很多强风，这个是我们北京气候多变的一个重要原因。
3: 那全球的情况，为什么近年来又有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个极端气象现象频率更高、强度更强、影响更广的趋势呢？
4: 就是我个人感觉，就是我们现代科学，随着我们现代科学的发展，我们气象观测和数据整理的能力远比以前强。比如说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我们只有101个气象站，现在有7万多个气象站，也就是说很多地方以前我们其实不知道那个地方到底是冷啊还是热啊，只是大家有个皮肤感觉。但是现在我们每天每时我们都有一些精细的这个数据，当然又因为有了卫星，我们在更广阔的这个条件下，我们会看到气候的变化。还有呢，就是说我们现在经济活动比以前大得多，以前刮风就刮风了，这个下雨就下雨了，但是你现在如果下场雪，很可能很大范围内比如说高铁就要停运，这样会导致我们经济上有很大的损失。就是随着我们经济活动的高涨，我们经济受气象的影响会越来越大，这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所以现在大家关注这个极端气候，我觉得这个关注是导致我们觉得它很多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实际上它是不是这个样子呢？也有很多古气候学家认为也不是这个样子，因为你从如果放大到几万年的这个尺度上来看，我们现在还是处于一个正常的状态。
3: 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啊，就是讲的气象知识，名字叫《追风暴的人》。这本书讲了什么样的内容呢？请郑先生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4: 对，《追风暴的人》作者马修·卡普奇， 这是一个美国的哈佛大学的年轻气象工作者写的一本书，非常有意思。就是我们以前看到的科普著作很可能是院士啊这些个大咖，但是呢这本书啊作者是年轻的刚入行的气象工作者。那么我们从这里边更能看到什么呢？他这个书名就能体现出来，他的落脚点其实是在这个人，而不在那个风暴。他说这个人为什么会喜欢上这个风暴，为什么会把这个气象当成自己的终身事业，在这个过程中间他都经历了哪些很有趣的事情。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年轻学生也好，还是我们的家长读者也好，特别应该看一看这本书。你就看看一个理工科的孩子当年是怎么立志的，他又怎么样的去不断的去一点一点的去实现自己的这个追求。书里边有一个很有趣的话，他说去华尔街当金融交易员是他最差的一个志向，就是我实在当不成气象学家了我才干那些事情。我觉得这里边都体现了一个科学工作者的一种价值观。这些内容让这本书从简单的讲解科学知识变成了一个讲科学人文素养的书，而且作者我都认为他是科普作品里边这个文笔相当高一部作品。他的文笔很俏皮，他特别能够跟大众去沟通这么样一个人。这本书啊，这个他的介绍语上说他是气象学界的希尔顿库珀，他就是生活大爆炸那个男主。这个现在这个男主因为他这个形象深入人心嘛，所以大家就把他当成这个高智商男性的一个理工男的一个化身。但是其实这个主人公跟这个希尔顿库珀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希尔顿库珀是个宅男，就是他是搞纯物理研究的，坐在屋子里边就算各种题。这个我们这个追风暴的人，我们这个小伙子，他是到处跑，他来过中国，到过越南，到过撒哈拉，到过各种各样的这个气候条件，就是为了观测当地的那些个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些气候变化。所以说他还是体现了我

0: 我们就气象学一个特点，它是以野外观测为主的这样一个学科。你要搞好气象学，你不能坐在屋子里边，这是一个重要的这个特点。
1: 在这本书里面呢，就记录了我们这位传奇的作者马修·卡普奇30多次的风暴追逐，15种的气象现象。而且他说了一句话啊，他说：“追风暴就是追自由。”
0: 对对对，这个它特别有意思，就是你比如说那个他们那个飓风，也就是我们这边的台风，他们叫飓风。飓风要来临了，预报说要来临，那么当地一定要封闭，谁都不能去，可能火车呀、飞机都停下来。然后呢，这个当地警察组织老百姓要进避难所。结果他作为一个追风暴的人，越有这样的环境，他越要去，他要拍照，他拿着气象仪器要记录。结果进了。之后呢，就一下子就被警察给扔到那个避难所里了，就是你不能出去，这个我们这有规定，你哪里也不能去。像这样的很非常有趣的事例啊，这个书上有很多很多，所以我也是非常推荐大家读这个，就是他不是给你讲气象知识，他是讲一个用气象知识的一个人，这个人是活灵活现的。
1: 说到了这个人啊，也一定再来强调一下，我们平常看很多的知识类的书籍或者科普类的书籍，那都是名家名作啊，谈到名家年岁一定是有一些了，但是这一位作者他是90后，那他的情况我们也来听一听郑先生的介绍。
0: 这个他是97年的，他跟我孩子一边大，所以我当时就很关注这个作者。那么他写这个书的时候也就20多岁，他也不可能成为一个著名的气象学家，但是他是一个比较有名的气象博主。他因为从10几岁就开始在报纸上宣传气象，然后就受到了关注，后来他就一直以这个气象博主的身份来活动。当然他自己专业是没有问题，他有一手的很多的一手资料，但是好的方面就是他特别擅长和公众打交道。其实我看他的前言里边，他写的很感人。人家问他说：“你最关注什么？”他没有说自己最关注气象，他说：“我还是最关注人。我跑了那么多地方，除了追风以外，我还是靠看当地各种各样的这个人文啊，这个生活方式啊，他还是要看这个。”我觉得这样一个理工科的这个思维是以前那个我们父辈我们祖辈所不具备的。你要看那些老科学家，他就跟你比如气象学家就跟你讲气象，天文学家就跟你讲天文，就他就讲他那个学科的事儿，没有跟人打交道，没有跟人联系起来。这个我觉得这个作者体现了一代新的理工科科学家的一些个思维方式。
1: 所以啊，我们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当作一本游记，一本啊追风暴的游记。但是同时呢，我们也可以跟着作者一起去感受他的人生旅程，他的成长旅程。
0: 追风暴的人，这个书的作者，他在大学时候他就满世界跑，就是到过非洲，到过亚洲，到过极地，到过很多很多地方。那么他的这个经历啊，就能够反映出我们现代气象学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一定是从整个地球的这个能量分布啊、流动啊，来去研究这个具体哪个地方的这个气象特点。这个跟古代气象学就完全不同。古代气象学他就我就知道我这周围10里8乡这块的地方。那么现代气象学这个书里作者也写了很多具体的知识，比如说有些个大气环流能够从北纬多少度到北纬多少度，有一些个什么托里柴利力到什么地方能发挥什么样的一个效应，这些个一写的时候，他就相当于跨了很多很多的国家。就是这个在这个气象学上面，这个国家什么这些界限都是没有用的，它就是一个整个气象这个大气流动在整个地球范围内这个循环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气象学家的眼界一般它都有全球的视野。
1: 人们现在越来越关注气象事件，是因为和政治啊和经济啊都有密切的关系。那难道古代的人们就不关注气象了吗？我觉得至少耕种的时候也得关注气象啊。
0: 这个古代叫朴素经验时代的科学，它气象学其实也是它的核心，因为农业要记住一年的农时啊，所以说这个是它的核心，当时的一个核心的科技。那么古代跟现在的这个它有什么区别呢？就是首先它没有数据，就是它我觉得这个时候要热了，它就写一些个定性的一些形容词。那么它跟1000公里以外也有一个人说现在天热了，那这个是不是一个热呢？大家没有比较。再有一个呢，古代因为它是那种小农经济，大家都在自己这小块地方上生活，所以它所总结出来的气象规律其实都是地方性的。比如说我们中国最典型的这个节气，它就是河南、河北、山西这小块 地方的这个最它最准，这个最准。你到了黑龙江，到了海南岛，它肯定是不准。

0: 的。为什么它一定要在这个地方呢？因为它我们中国古代文明就发源在这个地方，它就延续下来了。大家就当这个文明在扩张的时候，大家就延续这个节气，但是它其实是不准的啊。到了现代科那个气象学就用有科学仪器了，就开始呢进入了一个现代时代。
1: 嗯。读书俱乐部今天邀请郑军和大家分享《追风报的人》一书，欢迎各位在稍后读书俱乐部第二时段继续收听。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一米三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那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1: 打开这本书，序言是给中国读者的一封信，跟大家分享其中的几段，我们来进一步了解作者和这本书。中国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很高兴与大家分享我的故事，我很享受写《追风暴的人》这本书，更享受追风暴的过程。谢谢你们读我的书，与我一同踏上冒险之旅。我供职于电视台、报纸和广播台，还为一款 APP 提供内容，教课则是我的副业。我靠播报天气赚钱，赚的钱用来研究天气。我的人生不走寻常路，小时候我一直是个理科迷，朋友不多，家里也很少出门旅行。现在的我环游世界，可谓朋友遍天下。在我看来，人是人生最重要的东西。人活着不是为了金钱，为了分数，为了光鲜亮丽的头衔，也不是为了得到奖赏，而是为了遇见特别的人，共同创造回忆，分享喜悦和笑容，是为了理解不同背景的人，并向他们学习。我上哈佛大学是因为学费低，不是仅仅因为我想要名校的学位。说实话，哈佛大学的课没那么不同凡响。哈佛大学有魔力的地方是遇见的人，比如特斯，是这些人让生活变得难忘。我希望我的读者明白，我们活着不只是为了考试的分数。

0: 也不是为了高考的成绩。高考和上学都极其重要，但他们并不意味着一切。幸福不一定非要读最好的工科或者进法学院，家长也需要理解这一点。回望自己的人生，我对冒险经历的记忆不计其数，追逐龙卷风、跳伞，在篝火旁和朋友们畅饮，或者突然无预告地跑回家。令我惊讶的是，生活中我以为最麻烦的事，到头来却是最容易的，而我预计最简单的事，结果倒是最困难的。我以为难的是从哈佛大学毕业，制定气象学方面的课程，找工作赚钱，其实难的不是这些，一件事做成了，别的事也能做成。但我以为简单的事却不好做，我最大的目标就是成家，这个比什么目标都重要。我想要伴侣、孩子和一条狗，我想要的伴侣也得是我的长期冒险搭档，我想带家人一起去每一次旅行，没准还会再去中国。我希望和家人一起看流星雨，一起爬火山，一起横渡地中海，一起在星空下露营。我想要有人一起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可能在家门口，也可能在环球旅行的路上。我想要一个人容忍和接纳我的怪癖，有灿烂的笑容，还有无尽的幽默感。我渐渐相信人生是有计划的，该发生的就会发生，宇宙给予我们一切所需，虽然当下所欲未必圆满，但只要我们坚持自己的道路，那长远里终将得到丰厚的喜乐。翻开书，开始阅读，我们一起踏上冒险之旅吧。请记住，你的自我价值不是与某个数字绑定，不管是分数还是薪酬。你不一定要按照别人定义的幸福去做到最好，你必须定义自己的幸福。
1: 品一缕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那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0: 其实还要说一点啊，就是我们古代啊，大家会说，现在我们有天气预报，古代人呢是怎样预知天气的呢？应该这样说，天气预报是一种科学手段，会告诉你明天大概是刮什么样的风啊，下雨啊，还是下雪等等。但是呢，我们古代人的那种天气预报呢，它更多的是基于，比如每年三四月份的时候，这个天气会是什么样，每年六七月份的时候会是什么样，这两种预报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对，古代有很多农谚，它就是跟天气预报有关。比如说这个八月十五云遮月，正月十五雪打灯，这就是哎半年之后的事情，他们都预报得到。但是在我们华北这块，它确实有这样的一些规律。那么我记得我小时候看过那个一本书叫《看云识天气》，上面就介绍了很多我们中国古代的民谚，就是老百姓根据经验来发展的那个天气预报。基本上也可以，也可以用啊。它只不过它的地形啊是比较受局限，它一定是华北大平原这个地方的那个气象，其他地方呢，我们这个气象经验就没有怎么总结下来。这个是我的一个特点。当然，其他国家更是一样，其他各民族都有自己的不同的那个气象环境嘛，他们又组织了自己的东西，彼此之间很难的交流。这是古代的那个气象学的一个局限。
0: 听到这儿啊，可能不少的朋友会有一个疑问啊，郑钧先生是未来学家、科幻作家、科学作家，他怎么对气象、对天气这么了解呢？
2: 这个很有趣啊，就是我在我上学前，我们这家长给我买科普书的时候，曾经买过一本书叫《看云识天气》，上面用画画出来那些个典型的这个天气现象，然后基本上能够预测的这个，然后呢就赶上这个唐山大地震。我们所有的人都住在这个公园里边，没事我就小孩嘛也不懂事儿，拿着这个看云识天气，我就给周围的叔叔阿姨们预测天气，结果呢还能蒙对几次，然后这个收获了一些个赞美，这样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很好玩。后来到了三十几岁的时候啊，当时解放军出版社约一套科幻稿，就其中有一本书叫做是军事武器，然后呢他让我写。我接了任务之后，我得学一下气象学啊，所以我当时把大百科全书上的气象学那一卷我整个看了一遍。 就是囫囵吞枣吧，当然很多我也看不太懂，囫囵吞枣的看了一遍，所以当时就积累下来一些气象学的知识。那么后来呢，我到了这个北京科技生象工作者协会，这个协会呢就是北京地区的一些做科技生各个领域科技生象的这个部门，其中有华丰电视台，也就是我们中国气象局的这个官方电视台，就是我们每次在新闻联播上后面看的那个气象预报是华丰电视台做的，它就在这个国土的对面。那么我们经常到他那搞活动，也看过他那个演播室，就是气象预报的演播室，我们都看过。所以就这些是我跟气象学结缘的一些个过程。
0: 在工作当中啊，也是对气象学的知识越来越了解。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听啊，对气象学知识了解颇丰的郑先生是怎样看待气象学在当今世界的意义。
2: 我大概介绍一下现在气象学的一些个关键节点吧。就是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气象你一定得要有数据，不能靠大家的感觉。所以说呢，1593年伽利略就发明了温度计，这个是重大的一个转折点。从那以后，你到了世界各个地方去，你就可以比较这个实际比较这个温度。那么过了50多年呢，托里柴利发明了这个气压计，就每个地方的气压是多少，我们就可以记录了。又过了大概100多年，就发明了这个湿度计。这样一来，我们气象学三个最主要的仪器就都有了。然后呢，大家就把三个仪器再加上雨量计啊、风向标啊，就是放到一个气象台里边，这样我们这就可以客观的就用数据来体现一个地方的气象变化。但是呢，那个时候呢，这个气象台之间差得很远，你还得联系起来。那么到了19世纪60年以后，大伙儿就用这个有线的这个电报，又把它们联系起来，组成了一些全国范围内的气象网。这个时候呢，我们现代的气象观测才算是有，比如说中国是在晚清的时候才算有一个全国性质的一个气象数据网。那个时候还谈不上天气预报，因为那个点儿非常少，但是多少它能有了有一点。哎，这个就是我们现代气象学的这个发源。
0: 气象学也是因为我们的生产生活还有经济的需要越来越发展。您认为这个气象学啊，在当今世界的意义是怎样的呢？
2: 它可以说是一个根本，就是比如说这个很多这个地方做经济规划，他要说我这边10几年20年以后经济是有什么规划，他一定要找到依据，就是我们这个地方15年20年之后它的气象有什么发展，它是变得越来越干呢，还是说变得雨水越来越多，还是有什么什么其他的变化，这个都是跑不了的。所以说那个我见过很多一直预测到本世纪末的，就是某一个地方，比如说新疆啊或者什么地方，它到本世纪末气象有什么变化，这种宏观的大的经济政策都是放在气象环境下的。另外这个联合国现在都统一了全世界的这个气象工作嘛，就是现在的联合国叫国家间气候组织，就是干这个事情的，就是统一的去协调这个问题。所以说它这个在我们国内也好国际也好，它的这个政策制定啊这些方面它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
0: 在这本书里面啊，谈到了30多次的风暴追逐，也说到了15种的气象现象。如果请郑先生跟大家来分享啊其中的一些内容的话，您准备从哪些内容和我们普通朋友谈起？
2: 我觉得首先就是龙卷风，因为这个作者是个美国人，就是美国的龙卷风很多，这个反而中国很少，因为我们中国这个多山地形，这个它一定是在那种很大的平原上才能把这个龙卷风才能卷起来。它那边最恐怖的龙卷风能卷好几天，这个是我没想到的，一般龙卷风只有10几分钟到几十分钟。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飓风，飓风呢其实就是我们这边的台风，在太平洋上叫台风，大西洋上生成的叫飓风。它那边比如说它到美国之前，它在海地过去，它过去一下就要有500多人遇难。这个因为它国家比较落后嘛，所以它过去啊就有很多人遇难，所以它还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气象灾难。这个还有一个就很有意思，就是他自己后来一直没看到，但是气象学上记录过，就是说雷雪。我们知道冬天下雪的时候是不打雷的，但是在世界上一些特殊的地方呢，冬天下雪可以打雷。他就知道这个现象，他就一直想去找这个雷雪，但是后来也没找到。这个是很有趣的地方，将来我们这个听众们不妨就自己看看什么地方能够冬天下雪打雷，大伙可以找一找，这些都是很有趣的一些气象现象。
0: 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我是刘莎，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